0: 快来。
1: 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1: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3: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1: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4: 伯父，
2: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1: 好，我去。

0: 枯静，不静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你。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
3: 来来，大家吓唬一下。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4: 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来，嗯，来打，嗯，
7: 使劲，
8: 使劲，
2: 使劲，使劲，使劲啊！使劲，
9: 使劲，使劲
2: 啊！
10: 大王，
11: 什么事啊？
10: 唐僧他
11: 怎么了？
1: 师父慢点。等一下，师父。
6: 来人，使劲使劲，推推！大圣怎么样了？
12: 怎么样？
4: 不济事啊！
12: 怎么样了？
6: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嗯，
6: 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4: 哎，忍着点糖啊！
6: 哎呀！

0: 这边走，师傅。泼猴，有本事别跑啊！谁想跑了？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
1: 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敢呢？打赌，
0: 打赌。
1: 嘿嘿嘿，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2: 赌什么？
1: 赌什么？
3: 赌什么？
1: 你若斗不过我。
3: 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1: 你若斗不过我呢？
3: 斗不过呢？
1: 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3: 好，说好再说。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3: 嘿，
1: 小的们，擂鼓助威。
4: 阿弥陀佛！
1: 来人呐！倒酒！
5: 是是是。

0: 好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好回有期！好回有期！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2: 二师兄、
3: 八戒，人固然要紧，
4: 大师兄，
3: 啊，
1: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0: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1: 他是我面前臂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0: 那妖怪十分厉害。
1: 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
1: 把手伸出来，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哼，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嗯，哦，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
1: 铁柱，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解忧，唯酒杜康，舒化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史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8: 10瓶9.9块
7: 大型白酒
8: 品鉴
7: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9: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7: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9: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

0: 坐监了，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2: 基酒
1: 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
3: 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锤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
4: 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
7: 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0.49元。
8: 今天没有广告做宣传，
9: 10瓶只要9块9，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闻一种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龙语，许
0: 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10瓶
3: 只要9.9，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9
2: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 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

0: 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6: 9.9元10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6: 9.9元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6: 10瓶
0: 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云节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10瓶9.9元
5: 大型白酒
2: 品鉴
5: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5: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4: 基酒。
6: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4: 基酒
6: 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

0: 它是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就是你能闻到。
0: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 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3: 没错，
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
2: 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5: 只要9块9，
6: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块9，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9: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铮铮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0: 52度浓香，回味悠长。
1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
9: 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
11: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
2: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块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
0: 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
9: 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
8: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 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1: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
9: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8: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4: 十瓶，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好朋友啊，
3: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9.9
4: 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十瓶
6: 只要
3: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
1: 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呢，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烧房子，这是
0: 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2: 小琪，别哭了，听话。
0: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2: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0: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2: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0: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爹，我暂住在魏二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3: 程副将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啊！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0: 打架了，动刀了，
1: 走。
2: 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2: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0: 来了，掌柜的。
2: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2: 走。
4: 是。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5: 杀！
6: 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汇合。
1: 好，走，来，
2: 站住！站住！
5: 给我抓起来！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0: 你受伤了，
1: 有人正杀我。
0: 来，跟我走。

0: 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1: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那，人抓到了吗？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0: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1: 是。
0: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1: 是。
2: 走。
1: 是。
0: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魏虎，京城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0: 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1: 那奸细？
2: 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
2: 哦，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1: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0: 好。
2: 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0: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马上赶过来。
2: 嗯，是，放心吧，辛苦了。
0: 他来休息。啊，走，跟我来。
2: 小姐，你怕不怕啊？
0: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2: 嗯，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0: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嗯。啊！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2: 小莲，小莲，
0: 王小姐，是我，
2: 薛公子，
0: 是我，
2: 薛公子，
0: 是公子，你怎么会？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2: 哦，来，小姐。
0: 他们又来了，那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2: 担心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0: 走吧，走，
2: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嗯，
0: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2: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0: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这么大的老鼠啊？嗯，那是熊。
2: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0: 三小姐呢？
2: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1: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0: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2: 嗯，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0: 去休息吧。
2: 嗯。
1: 大姐夫。
0: 嗯。
1: 那我去那边看看，
0: 走。

0: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死不了。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那你有没有事啊？我还好，不用担心。你没事吧？还好，没事。
1: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2: 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0: 对啊。
3: 原来你姓薛啊？嗯。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0: 怎么了？
3: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啊，
2: 爹跟娘都来了。
0: 那怎么办？
3: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2: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0: 上床？嗯，
3: 我跟他。上什么床？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0: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2: 是啊，快快快！
3: 上去，来快上去，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盖被子，对呀，盖起来，来，快点，不行啊，快，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来来来，快盖上，来，小姐，快，来，小姐，来来来。
4: 宝钏呐，宝钏，宝钏，宝钏，爹娘，
5: 没事吧？哎呀，
4: 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5: 是啊，宝钏。
6: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
3: 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对，
4: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是，
2: 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嗯，
4: 宝钏啊，我看。
5: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那这，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了。
5: 是啊，是啊，
3: 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4: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3: 娘，夫人，
5: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 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4: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嗯，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
3: 是夫人，
4: 娘先走了。嗯，
3: 夫人慢走，
2: 相爷慢走，
3: 相爷慢走。

0: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1: 好，
0: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1: 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1: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0: 啊，没问题。啊，走吧。
1: 走。
0: 小心啊！

0: 小莲，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2: 他们走了。
1: 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
0: 那，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
3: 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来，先坐一下。
4: 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哦，原来
3: 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那你的意思是，
4: 我们两不相欠了？啊。
3: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现在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4: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3: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
4: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3: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 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哎，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小心！
5: 报告陈副将，
6: 怎么样？
5: 没找到，
6: 没找到！
5: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两个跑了！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是，走，快走，快，快！
7: 程副将，
8: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
7: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8: 没错。
7: 大哥，大人，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9: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7: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 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8: 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嗯。
7: 程副将，
10: 在。
7: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10: 末将遵命。

1: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来坐。嗯，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2: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
3: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3: 我看看，哎，啊，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4: 我去啊，
3: 我拿的衣服脱了。
4: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2: 不可以，难。
3: 难？
4: 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2: 我怕冷。
3: 啊？怕冷？我告诉你啊，这箭步把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4: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把下来了，就这样吧。啊，来。
2: 你忍着点儿。啊！我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3: 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5: 我姓戴，啊哈，
3: 原来是戴公子。哎，好了好了，赶紧敷药吧。
2: 来来来，
3: 我来，谢谢。
2: 好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

0: 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是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了，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哎，
1: 你还不能走？
2: 我为什么不能走？
0: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那怎么办？
3: 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0: 哎，这好
3: 啊！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说，好吧，
2: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5: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2: 你，
3: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0: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听到底。
4: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0: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4: 啊，
0: 休息休息
4: 啊，散了散了，
0: 都散
4: 啊，
5: 都去睡觉。
2: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3: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2: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2: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3: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2: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3: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2: 你人真好。
3: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2: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3: 戴公子，没事吧？
2: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3: 啊。哎，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2: 没有，我有点冷。
0: 啊，冷啊？
4: 冷啊？
0: 哎，张伟，
4: 来，
0: 拿裤子呢？
5: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4: 哦，还好，没发烧。
3: 吓我一跳。
5: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0: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3: 好，
5: 来，我帮你们盖上。
4: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对对对对。
3: 哦，不用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0: 啊，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7: 休息休息休息
3: 休息吧。
7: 休息吧。

0: 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停停停！你们这帮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报警！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嗯，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2: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1: 新来的兄弟。
0: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对，哎呦，
3: 你又怎么了？
0: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
1: 你又是谁？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3: 哎，那你看你，这，
0: 臭娘们，臭死了！你们这帮乞丐，全部走！
4: 你是谁？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终于脱险了，
5: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6: 来，包还你，
5: 谢谢。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哎，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渡蝶啊！
1: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嗯，
1: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栾西凉看我。哦。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哦，原来是奸细。
0: 大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3: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蝶。
3: 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啊？哎呦，
1: 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哎，你说我看他一见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
0: 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
4: 拿着渡蝶到西凉来看我。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记得。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
4: 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1: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
4: 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3: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0: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4: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3: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4: 哎，
3: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4: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
0: 嗯，
4: 啊，
1: 那就有劳大家了。
5: 天大的喜事啊！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5: 哦，
6: 那皇上怎么说呀？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 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7: 抛绣球招亲？
8: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

0: 这是给岳父添大的面子。嗯，
1: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嗯，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2: 宝钏呐，宝钏呐，这事你怎么想啊？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这，
3: 皇上倒是没有说。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
2: 这怎么行啊？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3: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2: 我说的可是实话。
1: 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就宝钏去嫁狗啊！
2: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哎，
3: 金川，
2: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1: 岳父，
2: 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3: 嗯，
1: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2: 哎呀！ 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一纸行事。哎呀，
3: 苏龙啊，在。
1: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
4: 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3: 遵命。
2: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5: 是娘。
4: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 小婿倒有一计，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好办法！<笑>爹，嗯，爹。
2: 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笑><笑>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哎呀，宝钏呐。
1: 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
2: 娘跟你说啊，
1: 宝钏，魏虎啊，在，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4: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1: 很好。
2: 哈哈哈哈哈！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尽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笑>
4: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2: 我是哪儿傻了？
4: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0: 意。
1: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0: 你别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1: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0: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嗯，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嗯，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0: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2: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3: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2: 不行，金钗还我。哟，
3: 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4: 钟离，什么事
2: 儿
4: 啊？你
2: 听说，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嗯，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3: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2: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3: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2: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3: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
2: 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5: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
6: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7: 知道了。
6: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5: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6: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5: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6: 嗯。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8: 是是，
6: 干活去吧。
7: 是。
5: 恭送苏大人。
9: 恭送苏大人。
10: 哎，进彩楼啊！
11: 是啊，
10: 臭工哎！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哦，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啊，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

0: 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1: 好。
2: 班长。
3: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0: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啊，
3: 长安市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九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0: 是啊，
3: 魏二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
0: 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哎，我已经把你当被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 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3: 魏二哥，你看着我干嘛？
0: 啊，没事儿。啊，我给你倒茶。

0: 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

0: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

0: 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

0: 这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000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嗯，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还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嗯，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哦，
5: 让让

0: 让让，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
1: 小心点，小心点。哎，
0: 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2: 真巧，
0: 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啊，
1: 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0: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行行行行，
1: 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4: 没关系。
1: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啊？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3: 哎，袁贵，快点！
1: 哦，来了。
3: 不好意思，
1: 我先去忙吧。哎，
3: 往这来点，
1: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
5: 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6: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1: 对，
5: 找他去。嗯，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走，出去，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着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1: 就是，
0: 不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是不是？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2: 打！
0: 哎，你敢？
3: 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又不是李阿哥哎！这是，这是，这是，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
0: 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薛兄弟，哎，等等，妄
4: 想，别装了。
3: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 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5: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3: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5: 娘，这是做什么？
6: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 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收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 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3: 小姐，小姐，小姐。
5: 小莲

0: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小莲，拜见夫人。
1: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2: 夫人，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买胭脂水粉，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1: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0: 好。
1: 小春啊，哎，先把这些东西收好。是，
3: 娘先回去了啊。
1: 夫人慢走。小姐，怎么样？找到了吗？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3: 什么？谁下的命令？
1: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 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叫花子？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
3: 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他卖了。
1: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
3: 掌柜的就要他赔。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1: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3: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4: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5: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4: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5: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4: 就是这个。
5: 金钗，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哼，看
4: 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银
5: 川，你倒说说看，这事怎么回事？
6: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4: 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5: 大姐、二姐，什么事？
6: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5: 哎呀，银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
4: 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送人？你送给谁了？薛公子，薛平贵。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 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

0: 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1: 云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0: 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1: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大人，您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0: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我，
2: 二姐。
3: 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
2: 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
4: 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5: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4: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
5: 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2: 是，夫人，
5: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2: 这，
5: 你先去处理吧。
2: 是，
5: 宝钏。
2: 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娘，可是……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 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嗯。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0: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4: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银川，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骄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
4: 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0: 我
4: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 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2: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

0: 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1: 迎春，
0: 迎春，
2: 娘，迎春，你快去劝劝。
3: 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4: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3: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6: 说什么？
5: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啊，哎，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嗯，那你呢？
7: 不行。
5: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公子自己干吗？啊？
8: 公子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5: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8: 哦，当然当然。
5: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8: 谢谢啊。
9: 小姐来。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0: 小姐。
4: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1: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哦，
10: 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4: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11: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4: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11: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9: 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4: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9: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4: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9: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1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9: 薛公子，薛公子，
8: 你
9: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8: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9: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8: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9: 哦，他在相府等你呢。
8: 让我去相府啊？
9: 嗯，
8: 不行吧。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9: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8: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9: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

0: 我负责，你别怕。
1: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0: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啊，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1: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0: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1: 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2: 薛公子，
1: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1: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2: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1: 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他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1: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小莲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0: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进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化妆之意是？
0: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没错。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 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

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

0: 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0: 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0: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0: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0: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2: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0: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0: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贫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2: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

0: 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1: 薛公子，我带您出去吧。啊，
0: 有劳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1: 薛公子，走吧。
0: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雪公子来，快过来，嘘，小声一点啊。
2: 嘘，嗯嗯，小心。
1: 夫人相爷，
3: 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
4: 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
2: 小莲，
4: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5: 哎，娘子，
4: 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
6: 我正有此意。
5: 来人，
2: 请等等。
6: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
7: 哼，
2: 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6: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0: 哼！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6: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8: 在。
6: 押出去送官。
8: 是。
2: 走。
4: 慢着，你们都退下。
9: 是，
4: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9: 我
10: 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6: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6: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 我
0: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啊，小姐，
4: 宝钏，
0: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4: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0: 银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4: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10: 二姨妹，事情没那么严重。
11: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6: 好了，宝钏。为父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干什么？
0: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6: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4: 哎呀，相爷。

0: 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川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川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1: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
0: 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薛公子。
2: 宝川说的是真的吗？
3: 灰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2: 是谁呀？
4: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3: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0: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
3: 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哎，
0: 有什么好查的？魏胡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川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3: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5: 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是啊，
0: 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6: 是啊，爹，我看宝川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
5: 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6: 来人呢，在。
3: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7: 是，不用了。
3: 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哦，
6: 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3: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 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7: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3: 谢谢。

0: 小姐，小姐，宝钏，爹有话跟你说。小姐，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 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0: 宝钏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哎呀，
4: 迎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我
0: 是啊，迎川，
4: 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3: 哎哎哎，娘子，娘子，
4: 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0: 小莲。 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我，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

0: 爹，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1: 爹，
0: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 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为父不准！
1: 爹，你为什么不准？
0: 宝钏，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1: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易守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0: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1: 爹，
0: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1: 爹，
0: 爹的话就是命令。
1: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王小川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
0: 这样，爹才有面子。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
2: 嫁给狗！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
3: 而且你们也知道，他一向是最聪明的，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既然夫人。
0: 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3: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
0: 你起来吧。
3: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0: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
4: 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3: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 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4: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

0: 快想想办法吧，啊！
1: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嗯，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0: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哼，程将军，
0: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1: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啊！你好，我叫葛青，
3: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1: 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1: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4: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
1: 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4: 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
5: 我陪你去找找。
6: 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
5: 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1: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5: 那边。
6: 好。
5: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6: 谢谢大爷。
4: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0: 你们好。
1: 薛小姐，
2: 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1: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3: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2: 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0: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2: 我们老大是。
1: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跟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0: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1: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 大爷，
4: 谢谢大爷。
5: 哟，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谢谢。
0: 威尔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6: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0: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6: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0: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
6: 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6: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6: 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用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
0: 来，
3: 啊。
1: 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4: 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驼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

0: 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1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
6: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 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7: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
8: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9: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 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
7: 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免费领，免费领，陀宝眼部护理器。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

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粑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商务部21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及，白宫称中国已同意未来3年内每年购买170亿美元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做出了回应。
1: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

0: 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另外，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如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
1: 何亚东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中欧双方应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解决分歧，中方不会主动挑事儿，一旦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正当权益受到损害，不能坐视不理。
0: 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
2: 瑙鲁政府20号发布公告，表示已通过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部规范，要求本国境内及海外所有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规范各类公务活动中的表述与行为。同日，瑙鲁总统阿迪昂对媒体表示，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一直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
1: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21号援引瑙鲁政府的公告称，根据今年5月15号内阁决定，瑙鲁各级政府部门、机构、法定机关、国有企业、政府控股企业，在公务履职、对外沟通、外事活动及行政工作中，相关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应避免使用任何不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术语、标识、旗帜、徽章或其他象征性表述。公告着重提醒称，瑙鲁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24年1月在相互尊重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外交关系，所有涉及中国台湾省的官方沟通必须符合瑙鲁政府的外交立场，官员不得与台湾省当局建立官方关系或作出官方安排，也不得参与由台湾省资助的项目，各部门及国有企业所有官员均需确保严格遵守政府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瑙鲁总统阿迪昂20号对媒体表示，必须指出的是，他于2023年底就任总统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瑙鲁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恢复外交关系。瑙方认为，这将为瑙经济带来巨大机遇。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带来的转变超出预期。2024年1月15号，瑙鲁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表示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月24号，中国同瑙鲁签署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瑙鲁成为中国第183个建交国。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赖清德的所谓520讲话，其内容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此番讲话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一致抨击，认为其内容了无新意，依旧是在重复过往的论调，根本没有把台湾民众放在心上。
3: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从赖清德的讲话整个话术包装的核心来看，仍是维持强硬姿态。吴荣元分析，赖清德仍透过包装的方式主张所谓

0: 台独，企图不需要宣布所谓台湾独立就能分割两岸。此举显示赖清德打算一冲到底，把台湾民众绑上对撞火车。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赖清德的整场讲话几乎都是在过去两年演讲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只是换个包装重新播送。台湾民众听后大概感受只有四个字，就是了无新意。他称，岛内民众真正关心的是缺电如何解决，物价如何下降，青年底薪如何改善，少子化如何抢救。但赖清德难以回应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媒体联合报发评论指出，赖清德所谓和平不能只靠善意，更不能建立在让步与幻想之上，无异于委婉地表达还是想要战争，以所谓大撒币抢救生育率与传统产业。若无法改善民众深层的困境与产业的体制，势必在不久的将来面临历史与民意的审判。岛内网友也表示，说来说去都是不中用的话，根本没有把台湾民众放在心上。弹劾赖清德才是唯一的出路，快下台才是台湾最大的幸福。
1: 做论述我觉得听来听去大概没有什么新意吧，大概就是把旧的问题一样拿来，就是再绕来绕去，换不同的名词再说了。那再来就是把一些相关的议题推给别人，大概就只能这么做。
2: 他的演说跟台湾的现况完全脱离脱钩，
3: 是的，
2: 就是完全不现实的。
4: 他有许多不敢讲、忘记讲，还有没有讲的事情，大罢免这个活动呢。最后呢，他不敢讲到底是谁必须要负责。他当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非核家园是绝对不会转弯的，可是他一下子又说要重返核电，然后又要重启核电。当他这个一开一关，把核电厂当成家里的厨房电灯开关，不知道损失了我们几百亿几千亿的纳税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毕业典礼演说时再次点名台湾地区，声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强调若美国政府当年早点实施关税政策，相关产业根本不会向外流出。
5: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I'm not knocking them. I'm saying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but if you had the right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happened.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度指控台湾地区偷走美国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说自己会在卸任前将全球接近50%的芯片业务抢回来。消息传到岛内，民代质疑，民进党当局遇上特朗普就矮半截。
7: 在川普的眼中，我们是偷了他的晶片，这个听起来我是觉得很愤怒的。为什么你凭什么骂我是小偷？我台积电的产能要外移，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做反抗，然后不跟他讲说这个对我们实在是……
8: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6: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声称，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在与美方进行关税谈判过程中，多次向美方说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针对特朗普的相关说法，李慧芝声称会持续沟通，对外说明。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回应，有岛内网友表示不满，痛批民进党不是喜欢讲所谓的对等尊严吗？被特朗普矮化成那个地方和小偷，卓荣泰不敢嘴回去吗？一句都不敢吭。还有网友表示，国际政治的现实，对外像苦情小媳妇儿，对内却像尖酸恶婆婆，说穿了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
0: 台当局总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岛内蓝绿阵营在无人机等项目预算上展开政治攻防。蓝营指控民进党当局借发展无人机喂养自己人，让绿油油牟利。
6: 面对蓝营指控，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21号在记者会上搬出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的说辞，称岛内无人机产业涉及关键组件及系统整合，有数百家企业分散在全台各地，并以一句不予置评企图蒙混过关。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此前在台立法机构更是信誓旦旦声称无人机产业跟绿油油绝对无关。 然而，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1号召开记者会，爆料无人机厂商台湾碳基科技公司就充斥着绿油油，其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

0: 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绿色背景。洪耀南是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的胞弟，而他与陈文鸿更是在赖清德宣称所谓五大信赖产业的同一年，火速卡位进入台湾碳基科技公司董事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陈文鸿，他的事业包山包海，我们看到从一路以来啊，他不仅仅是我们新竹的议员，更是我们常年担任啊新竹县的小英自由会的总会长。我们也看到他因为贿选被法院判定，最重要的是他一路以来从环境资源，从绿能到无人机，他的事业有如顺风顺水。
2: 这家公司它其实是一家亏损非常巨额的公司，如果不是找了陈文鸿，如果不是找了洪耀南，公司能够起死回生吗？
0: 国民党披露，台湾碳基科技公司一方面取得台所谓中科院 1.5 亿元新台币标案，另一方面却又在台经济部门拿到标案金额四倍的补贴。国民党喊话拒绝无人机产业被绿油油染指，希望民进党要推动无人机的产业必须要清廉自首，不能因为有关系有党政就能够得到标案。
3: 在这些采购的过程里面，产业链系统的开发过程里面，如果有特定人染指，有绿油油染指，有这些猫腻，我们本来就应该监督。
0: 台媒报道称，绿油油染指公共资源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从光电产业到风电开发，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供应链，民进党当局每推出一项所谓战略产业，背后几乎都浮现绿营人马抢食利益的身影。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前研发预知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1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专题交流会举行。其中第5场交流会以15五起航，两岸青年参与民族复兴的机遇与路径为主题，两岸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与青年代表围绕文化传播、人工智能发展、经济融合、体育交流、新媒体实践等多元维度，共话两岸青年携手投身民族复兴的时代机遇与实践路径。
1: 本次交流会以青年视角，围绕两岸融合发展文化与传播指数、 AI 时代的两岸青年新机遇、两岸经济融合趋势与重点、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助力台青扎根融合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嘉宾一致认为，15五规划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了更好条件。
2: 产业互联网方面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如果中国的话呢成第一的话呢，估计要把第二甩出几条街去了。我看到有这么丰富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支撑，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市场，并且的话呢领先国际的竞争力，那么台湾的这些青年企业家创业还等什么，赶紧来吧。
3: 我们不但要参与在其中，我们还要见证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我认为在这15五的大背景之下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赶紧觉醒，在各行各业也好，或是说在个人的领域也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两岸青年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应抢抓时代机遇，在文化互鉴、产业合作、民生交流中凝聚共识，携手同行，以青春力量助推两岸深度融合，共同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0: 5月21号恰逢小满节气，一场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在福州温情启幕。精巧的手工技艺、气势十足的戏剧表演、温婉的传统音乐和烟火十足的美食制作轮番上演，展现了闽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由台湾高雄苏家班布袋戏团与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带来的执掌乾坤精彩亮相。布袋木偶戏无需台词叙事，仅凭人偶配合就能演绎出生动的故事。
4: 就是跟台湾的布袋木偶戏，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同台演出，经常在交流，所以是非常默契的。
1: 为木偶戏伴奏助阵的台湾太鹏戏剧团本次也带来了北馆演出《薛平贵与王宝钏之回窑》。北馆是从泉州传入台湾，唱腔融合中原音域，搭配多样传统乐器，风格喧腾热闹。对于剧团而言，这次的交流活动更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
5: 不管戏曲啊、音乐啊，都有共同的一个脉络。所以我们这次来做这个非遗的这个交流呢，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它的根。
1: 热闹的戏曲落幕，婉转古韵接续登场。首位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台湾同胞卓胜祥与徒弟罗纯真联袂演绎原创南音曲目《非遗共传承》，唱响非遗传承初心。
6: 我认为是一种责任，因为我是7岁学南音的，直到现在已经82岁，那我认为说我应该继续努力的把这个南音完成。
7: 文化是一个民族它的根基对，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能够继续把这些传统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
1: 动态演绎过后，静态传统技艺尽显匠心。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福州传统三条簪梳妆技艺、漳州木板年画、漳浦剪纸等多项闽台特色手工技艺集中展示。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让观众亲身感受非遗魅力。非遗烟火最抚人心。活动最后，各类闽台特色非遗美食集中亮相，沙县小吃、福州铜栗肉燕、罗源乌饭、漳州麻糍、泉州肉粽、安海土笋冻等地道风味悉数登场。
8: 欢迎 迎大家到沙县吃小吃。

0: 欢迎来泉州吃肉粽，
1: 欢迎来漳州吃麻糍，体验漳州的甜，
2: 欢迎来罗源吃佘家乌米饭。
3: 5月21号，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在福州正式启动。来看报道。
4: 本次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各界代表齐聚荣城，共启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的全新征程。自2020年首届赛事启幕以来，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已举办6届，累计孵化100余项优质成果，持续汇聚大批台湾优质项目与创业团队踊跃参赛。
5: 这个活动呢，两岸的朋友参加，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创业创造都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两地的青年在一起交流，就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思想、新的合作渠道、新的产品的创意。
4: 活动设置的主题推介交流区集中展示两岸职工科创成果及优质台企产品，全方位展现两岸职工的科创智慧、工会服务台胞创业的具体举措，以及福州市总工会作为娘家人的服务温度，为与会职工提供成果展示、交流品鉴、供需对接的一站式服务。
6: 借由这次的活动，我相信那个我们两岸之间的成果的交流以及发展一定是会越来的越好。
3: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据以色列时报21号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已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18号上午，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2009年5月31号，法国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2023年，法国巴黎一家法院裁定对空客和法航均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引起遇难者家属强烈不满，随后家属们提起了上诉。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过失杀人罪名成立，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
9: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

0: 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 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他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 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
4: 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5: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 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此去帅印。
0: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
5: 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柳弟，
5: 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师殿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 是没有人能以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燕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6: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
5: 即刻攻城啊！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笑>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6: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之良机啊？
5: 是啊，是啊。哎呀，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 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6: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6: 那元帅。

0: 你如何？宋军将帅，你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必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
1: 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我孙儿勇气可嘉。
0: 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1: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
2: 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
1: 奶奶，
2: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0: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僚之人了？现在有一人。 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3: 谁呀？
4: 谁呀？
3: 谁呀？
0: 嗯，
3: 您说，您是说桂英？
0: 嗯。
3: 娘，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哦，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4: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3: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5: 嗯，
4: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5: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4: 嗯，
5: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4: 嗯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6: 嗯，是
4: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2: 对呀，
6: 是啊，
2: 既然你们不服，

0: 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
1: 这较量就较量。
0: 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2: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0: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伯父，您尽管来吧。
2: 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2: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武伯，桂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0: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
2: 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 哮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嗯，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3: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 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3: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1: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4: 孙媳
1: 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3: 是。
5: 是，太君，
6: 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5: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6: 遵命。
5: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 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嗯，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6: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地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5: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嗯，依我看。

0: 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 好，对呀，
2: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0: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2: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

0: 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是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痒。啊！
0: 天窗。赶紧卸甲。啊，
2: 少将军，来。
1: 我都痒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不挠痒啊！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好，好，慢点。
1: 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
1: 来，外
0: 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1: 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嗯，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
3: 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哟。
0: 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哎。 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观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 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嗯。
4: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要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 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5: 好，
6: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
4: 她要是想出对策呢？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
6: 穆桂英面对太阴阵，他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6: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
4: 请，
8: 嗯，
4: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
1: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峰前进。
0: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1: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 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人。
1: 嗯。
2: 嗯，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金戈铁马。
1: 好，
0: 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2: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1: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
2: 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3: 不行不行。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

0: 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3: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

0: 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4: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

0: 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爸就高兴地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

0: 不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
2: 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笑>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
1: 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它几袋，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 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长。

0: 智慧您，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
0: 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 八妹胆量过人，这点。
2: 五个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他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谷。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
1: 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
2: 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3: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
2: 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2: 嗯，
3: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4: 嗯，迷魂阵之后。
2: 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3: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4: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3: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4: 既然萧天佐。
5: 创出了这个天门阵，
4: 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3: 嗯，
5: 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3: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
4: 嗯，
5: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4: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3: 摆兵布阵迫在眉睫。
5: 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4: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

0: 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1: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0: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1: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0: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1: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0: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1: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嗯，
0: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1: 为何？
0: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1: 嗯，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那用木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宝吗？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2: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1: 啊？
2: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1: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2: 但说归说。
1: 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哎，换大碗儿。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2: 小王爷，
1: 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2: 干！
1: 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菜园上酒。
0: 娘，
3: 嗯，
0: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0: 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1: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0: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0: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3: 奶奶。
0: 哎呀，想死奶
3: 奶
0: 了。
3: 奶
0: 奶，
3: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0: 正好，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3: 啊。吃饭。
4: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5: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6: 不知道吧。
5: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
4: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5: 喝酒。
4: 好酒量啊，小王爷。
1: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2: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5: 围魏救赵，
1: 小王爷，小王爷，
5: 借刀杀人，七娘，
1: 哎，你
5: 八妹，
1: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5: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1: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5: 穆桂英。
1: 你，穆桂英，
5: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1: 让开。哎，小王爷，
4: 小王爷，
1: 王爷，小王爷。哎呀，
7: 这还是真
1: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7: 小王爷，
1: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3: 桂英，你吃过饭了？
8: 还喝了酒呢。
3: 你和谁喝的酒？
8: 小王爷啊。
3: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8: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3: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8: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4: 来来来，坐。
8: 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4: 你想都想不到。
3: 什么阵？
8: 迷魂阵后朱雀阵。
4: 够狠吧。
0: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9: 孩儿听娘的。
0: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10: 遵命。
11: 遵命。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0: 嗯，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哼，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3: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4: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保了。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3: 攻击虎妖。
5: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
5: 嗯，
4: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镇改为白虎镇，用意很明显，

1: 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幻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2: 细节？什么细节？
1: 这朱雀。

0: 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 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1: 杨元帅。
2: 嗯，
3: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2: 嗯，
4: 这
2: 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3: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1: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驾！
5: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6: 奴才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平身吧。
6: 谢圣上。
7: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8: 啊，这是个扭蛋！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
7: 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9: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
7: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9: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这，
10: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 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1: 什么？穆桂英？
10: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1: 以末将看来。 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0: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

0: 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0: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2: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0: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3: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
3: 嗯，
4: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

0: 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

0: 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 和分享，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引误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

0: 我们节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

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这是个女人。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5: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6: 什么？穆桂英？
5: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7: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5: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7: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5: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6: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5: 一介武夫，猪，蠢猪。
6: 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5: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足穆桂英挂帅。
6: 好，遵命。

0: 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她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
2: 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
3: 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料。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 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
4: 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5: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为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为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4: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4: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她的过人之处吧。
3: 她的才能。 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 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1: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4: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
3: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 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

0: 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1: 嗯，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
4: 怎么了？
2: 没事啊。
5: 来吃饭。
4: 吃饭。
2: 没事。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是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7: 小姐，小姐，吃点吧。
8: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9: 我不想吃。
8: 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9: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8: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行，不吃也行。
7: 慢点，慢点。
10: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1: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2: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0: 臣杨延昭接旨。
12: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0: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13: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4: 撤。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5: 穆桂英？
16: 穆桂英是谁？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5: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6: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5: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0: 田伯府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

0: 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嗯，哈将军，
0: 我将在。
1: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 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是。萧天佐，从十三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2: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3: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
1: 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3: 奶奶费心了。
1: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笑>
3: 好，孙熙听您的。
4: 嗯，
3: 我吃。
5: 慢点。来，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6: 走！哎，走！
7: 怎么回事？
8: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7: 三管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9: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7: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7: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啊。
8: 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0: 谢苏大人，请。你是何人？
8: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萧元帅让
10: 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8: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
1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8: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 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市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11: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12: 是。
11: 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12: 是。
11: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13: 你们起来！哎，
14: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15: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16: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
17: 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18: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0: 若不辅佐，起何作用？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1: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2: 石虎阵、长蛇阵、太阴阵。小姐，朱雀阵，
3: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2: 别打岔！杨将军，杨将军，
3: 哎，杨将军呢？
2: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元帅他中风了。
2: 啊！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彩云，快带我去！
3: 这奶奶，
2: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3: 别扶我，小姐。
2: 奶奶，我爹。
3: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2: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4: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2: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嗯。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0: 哎，扶他回去。小姐，走。哎呀，没事，行行行，好。啊，燕昭这一病，恐怕是日八日难以治愈。 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5: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3: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您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 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1: 小姐，
3: 小姐，
2: 娘
3: 娘
2: 娘娘。娘娘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闺女，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父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0: 大地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1: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放手，你放手，
1: 不让。
0: 你这。

0: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1: 奶奶，奶奶，奶奶，
0: 宗宝，
1: 你快去看看桂英。
0: 怎么？啊！走，
1: 桂英，桂英，
2: 桂英，
1: 奶奶，
2: 桂英，
0: 桂英，
2: 桂英，
0: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桂英，桂英，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请您回账吧，
2: 请您回账吧，
0: 桂英啊，
4: 回账，
0: 桂英，
5: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4: 求你
2: 小姐，
5: 求求你了，小姐，
4: 请您回账，小姐，
2: 请您回账吧，小姐，
5: 回去，
4: 小姐，
5: 回
4: 去吧，
5: 回去吧，
4: 回账吧，小姐，
6: 宗宝，我对不住你。
7: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8: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7: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8: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7: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8: 潘冲，明白，
7: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9: 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7: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9: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7: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9: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7: 去吧，
9: 告辞。
7: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1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
1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

0: 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

0: 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香自然。

0: 是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甄义轩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

0: 燕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朱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1: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2: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3: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2: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4: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2: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5: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5: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2: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5: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2: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2: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6: 老太君，
7: 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8: 好好好，
7: 婶娘，快坐。哎，嗯，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
7: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7: 啊。给我。哎，
8: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7: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9: 奶奶，
7: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8: 言之有理。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沐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

0: 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1: 本帅不这么认为。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1: 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准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1: 啊？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穆元帅。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赵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2: 是那个姓潘的吧？
3: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0: 嗯，
2: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
2: 嗯，
0: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2: 来。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0: 可不是嘛，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1: 嗨，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啊，
0: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啊。
1: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0: 谢谢将军。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3: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2: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4: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2: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4: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2: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4: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2: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4: 遵命。
2: 等等。
4: 嗯，
2: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4: 也告诉他们，
2: 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2: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4: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2: 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4: 不不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啊。
4: 告辞。
5: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6: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4: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7: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8: 圣上驾到！
9: 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众位请平身。
9: 谢圣上。
10: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5: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10: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5: 正是。
4: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7: 圣上，微臣也是。
10: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5: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啊。
9: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5: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10: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12: 奴才遵命。
11: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10: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11: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0: 无风不起浪啊。

0: 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僚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嗯。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嗯，你先别闹了啊！哎，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2: 思考什么呢？嗯，
1: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 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
2: 是吧？
1: 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弄着孩子，
2: 我不，
1: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嗯，
2: 我不。
1: 哎呀，
2: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1: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2: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哎呀，你干嘛？
2: 我正式。
1: 你是我的妻子，我正式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你啥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
2: 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1: 哎呀，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你没事吧你？都快扶你起来吧。
2: 我自己能起来。
1: 来，你真没事啊？
3: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哎哎，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
4: 还很难说呀！哎，走！哎，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5: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6: 元帅。
4: 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怎么？
6: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嗯。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4: 也就是说，
6: 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折在画的计谋。 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4: 元帅，这是为何？
6: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4: 那元帅的意思是？
6: 哼，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 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

1: 哎呀，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2: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1: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 就靠着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3: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1: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
4: 了解对方，
5: 停口令，杀！
6: 杀！杀！懒懒洋洋，练一排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7: 休息，
8: 歇会儿，歇会儿。
1: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9: 要是，嗯。
1: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10: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
1: 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0: 对，
1: 二位请坐。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12: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1: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肩周炎、颈椎病，
1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0: 关节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11: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21: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

油，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
0: 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

0: 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1: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二位请坐。
3: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3: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3: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0: 孙媳遵命。
6: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7: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6: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

0: 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1: 来，再吃点啊。
2: 哎，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3: 谁说不是呢？哎
2: 呦，是啊，
3: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4: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2: 是啊，
3: 哎呀，
4: 我看谁？哎，
5: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1: 怎么了？
6: 气死我了！
1: 谁惹着你了？
6: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1: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6: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6: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啊！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3: 我去了。
1: 去。
7: 臣受命前来。
8: 黄兴，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宝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9: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8: 嗯，
9: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8: 嗯，
9: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8: 嗯，
9: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8: 嗯，
9: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8: 嗯，
9: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各兵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
0: 啊，看错。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1: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0: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 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正是。
1: 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重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小瞧？
0: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笑>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 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2: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啊，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0: 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严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0: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啊？
6: 是啊，
7: 这是
2: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2: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5: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8: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9: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7: 这
2: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

金客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以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
3: 元帅，留步。
2: 后会有期。
3: 元帅。
1: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3: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1: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3: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
6: 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5: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5: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6: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0: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1: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3: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啊，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

0: 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1: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乐宝能够做到了。
2: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十分钟，铜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1: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乐宝真好。
0: 轻踩十分钟，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

0: 钟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

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

0: 东南卫视，
1: 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2: 精彩十分钟，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3: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
4: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3: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
4: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

0: 吧。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
0: 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0: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3: 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4: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行彪悍。 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5: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去死他们！
6: 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0: 帕比赤，
1: 木星在。
0: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1: 好，木星说。木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

0: 你就快把睡衣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副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1: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0: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0: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3: 来来来，
0: 快快的玩吧。
4: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5: 元帅，我们也去。
1: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6: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4: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6: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1: 遵命。
6: 好。
1: 见过，
6: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
1: 对，
6: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 有点悬，
6: 好好学着点吧。
1: 好。
6: 钱呢？
7: 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与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6: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7: 穆元帅，你可知道

0: 兵在精而不在多，凭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 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
1: 你闪远点儿，
2: 躲远。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6: 啊，
7: 坐，爹坐。
6: 好。
7: 爹，身体可好些？
6: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7: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6: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7: 嗯，
6: 桂英啊。
7: 哎，
6: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7: 攻城。
6: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9: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6: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

0: 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0: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2: 哎，
3: 穆元帅，
2: 呀，你看
4: 怎么办呢？这
2: 还愣着干什么？
5: 都快去准备啊！是是是，走了，爹，
6: 走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7: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
5: 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7: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 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5: 监军，汴梁密见。

0: 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0: 来，
1: 快！
0: 往边上放啊！
2: 快点，
0: 那边，
3: 快，
2: 快点，快！杨将军，
0: 来，慢点，慢点，
3: 快！
0: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杨将军，杨将军，
0: 注意安全啊！
2: 杨将军，
4: 好。
2: 小姐，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3: 这
0: 我这忙着呢。
2: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4: 快点，
3: 快，
2: 快，
3: 小心！来这边。
0: 桂英，啊不，
5: 回来了。
0: 穆元帅，
5: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0: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5: 是干嘛呀你？来，
0: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5: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0: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5: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

0: 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1: 你是不是疯了？
0: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
1: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1: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0: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1: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1: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0: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0: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
2: 一旦三观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 也不会反对，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
3: 你呀，太过聪明了。 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2: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
0: 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10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 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风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1: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 占领中原嘛！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1: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那么容易受人操纵。嗯，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哼，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1: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
0: 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嗯，
1: 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利也削了又削。<笑>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
0: 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的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
0: 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浩老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我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
7: 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

0: 上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

0: 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上下一致。

0: 事为仪式，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明，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

0: 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5: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东山岛，四面环海，海域广阔，是联合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丰饶的大海赋予了东山无穷的蓝色宝藏，而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标本就是连接人类与海洋世界的桥梁。
1: 从小对这个海洋呢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兴趣的，会经常到海边去采螺啦。
0: 一拃长的海马，前臂一样长的虾蛄，比手臂还长的乌贼，全身长满刺的六斑刺豚，在东山二中海洋生物标本馆，这些稀奇的海洋生物标本让蓝色海洋增添了神秘。
1: 已经收集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在里面，基本上把台湾海峡海洋生物的种类呢都收集在这边。
0: 爱好、探究、传承、梦想，每一个标本都在讲述故事，每一份执着都是心向往之。
1: 现在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海龟，这个海龟叫什么呢？人皮龟。像哪一种水果呢？
2: 瓜子。
1: 瓜子啊，再想想，你看它上面有好几条人，是不是？叫什么？
3: 那个水果，
1: 杨桃。
3: 杨桃。
1: 杨桃，它这个叫我们这个东山话叫它的牛德菇。这种龟也是在所有这些龟的个体当中体型最大的。
0: 全国科普日系列海洋科普活动期间，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迎来了一群前来探索蓝色宝藏的小海迷，吸引他们的就是眼前的大海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龟，棱皮龟。因为它的到来，标本馆的海龟大家庭又壮大了。
4: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
5: 多大？
4: 老师说是1.6米，都比我大了。
6: 海洋很稀奇，里面有好多那种我们没见过的生物。
0: 除了棱皮龟，东山二中海洋生物标本馆还收集有绿海龟、如龟、玳瑁龟、丽龟，种类之多为全国中学之冠。不仅仅是海龟，鱼虾、贝藻、鲸、豚、蟹，标本馆里的每一个标本背后都藏着海洋故事。而讲述海洋故事的徐礼义本身就有着与海洋不解之缘的故事。徐礼义出生在美丽的东山岛，大海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烙下了美好的印记。在海边追逐嬉戏，看渔民撒网捕鱼，父亲经常带他到礁石丛生的地方摸海螺，这些经历都让他对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充满了好奇。
1: 身在海边，成长在这个海洋的这种海岛上的孩子呢，我们始终有一种这个海洋的这种情结，因为是这片海呢，它伴随了我童年到现在的一种成长。
0: 带着对海洋的憧憬和感情，徐礼义上了中学。那时母校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陈列室刚组建，徐礼义最开心的课余活动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到海边采集生物样品制作标本，这让他产生了向往海洋的梦想。因此他的大学专业选择了生物教育，毕业后返回母校成为一名生物老师，回到了承载着梦想的海洋生物标本。

0: 馆。
1: 原来我们这个生物组已经有这样一个基础，那我们就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慢慢的在完善，而且呢在这个把它发扬光大，还有呢在不管是在教学上也好，还是在这个生态保护呢这一块，我们都觉得呢这个有非常广阔的这个前景。
0: 不过梦想说得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仅仅靠徐礼义一个人的一腔热情那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将海洋生物标本馆扩建为岸上海洋世界，徐礼义想尽办法收集更多样本。他说服渔民帮忙收集藻类，邀请居住在附近岛屿的学生定期采样。
1: 那这条呢是海马，海马虽然现在是很常见，对，但像这么大的海马那是很少，小朋友他非常喜欢来看这个，因为他海马我们经常给他介绍，海马不是马而是鱼，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海马宝宝都是要靠海马爸爸呢来，前面有一个育儿袋来哺育的过程。
0: 徐礼义对这些标本如数家珍，从最开始小小的只有600多种标本的标本陈列室，到如今珍藏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标本，几乎涵盖了台湾海峡的全部物种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这其中倾注了徐礼义以及团队老师的诸多心血。随着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发现奇特物种就送给二中做标本，成为当地人的共识。
1: 我们整个馆几乎就是社会上的这些热爱生态环境、热爱这个海洋教育的环保教育的这些人士呢，他们的也花了很多心血凝聚起来的。
0: 眼前这条比手臂还长还粗的生物叫枪乌贼，有10多斤重，是头足类中游速最快的类型之一，凶猛的肉食性动物，食物大多为小公鱼、沙丁鱼等小型中上层种类，主要分布在东海、南海海域。这是东山渔民陈文强在2007年捕获的。
1: 你何必说？平时我们所经常食用的这种乌贼呢，顶多20公分、30公分算已经很大了。那像这么有20来斤的这种乌贼，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
2: 当时上岸的时候，渔港那边有人那个看到这种东西很好奇，也是想买去，价格很高。
3: 假如当时卖给他们的话，可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2: 对，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还是放在标本馆那边给人家参观，比较有价值。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最终，陈文强谢绝仓馆的高价收购，将它送给了标本馆收藏。情系海洋，热爱标本，徐礼义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通过他们把海洋意识传递给更多人。刘顺勇是东山当地有名的潜水员，穿戴好潜水服，拿好气瓶，潜入6-7米深的海底，就是他的日常。在海岛，海边捡到奇珍异宝也是常事儿。
1: 会经常也会发现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生物啦，或者生物的化石。你看这种颜色的一些骨质的东西，有些可能你不小心就会翻到一些海洋的生物的化石。像这种，我们如果也可以捐献给一些博物馆，他们可以去做研究的哦。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0: 标本馆里收藏的红珊瑚标本，就是刘顺勇2019年捐。

0: 赠的。红珊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只生长在台湾海峡、日本海峡、波罗的海峡、地中海等几个海峡。受到海域的限制，所以红珊瑚极为珍贵。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周边的像这些朋友，越来也会有这种意识了，就说哎，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留给更有意义的他们的机构，专门的去收藏它，然后对于大家做一个科普的教育是很好的事情。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徐礼义和几代师生的共同努力，标本馆及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标本制作和物种保存于一体，成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实践基地。为了让学生更系统地学习海洋知识，徐礼义与生物组老师们还立足于海洋生物标本馆的资源优势，共同编写了《蓝色宝藏》特色校本教材，并被福建省九年义务教育初中乡土教材《生物》一书收录。
2: 这种海洋梦，我们这种海洋精神，我们都是一直保存在这个内心里面。更重要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在学校这一头，我们也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来做，我们是要有一个团队。
3: 这些知识呢，在我们《蓝色宝藏》呢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通过呢这一节课的学习，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了解咱们餐桌上常见的这些海洋贝类，比如说这种，那学名叫做青口。
0: 在东山二中，海洋课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他们学习采集制作标本，观察海洋生物的习性，学做工艺品。
4: 我发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然后在学习上面也运用到了这些认识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比如说那个常见的海洋的生物那种名称学名什么的，我们了解更多这些，然后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呢？东山的海边人一直在努力着，为了这一份蓝色不了情，当地与厦门大学联合建立海洋观测与实验站，从行动引导全社会关爱海洋，保护珊瑚。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独特价值。珊瑚礁在海洋总面积中只占不到0.25%，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发育和保存较好的造礁石珊瑚群落，以块状的蜂巢珊瑚科标准蜂巢珊瑚、锯齿刺星珊瑚和和睦珊瑚科的盾形陀螺珊瑚为主要优势种。
6: 我刚刚在海底有发现吗？
7: 海底这边珊瑚挺好的啊，对，就是特别是盾形陀螺珊瑚，我们下去呢看到一片大概有几个平米的连成一片的非常大的个体。
0: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八种造礁石珊瑚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的保护物种，主要保护对象为造礁石珊瑚群落为主的珊瑚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珊瑚及其栖息地。由于海水升温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超过一半的珊瑚礁出现严重退化，对他们的保护迫在眉睫。而在东山，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摸清珊瑚的分布状态，
8: 做一个珊瑚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和监测能力的提升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跟完成呢，将进一步对下一步珊瑚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做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工作。
0: 对白化珊瑚的救护也正在尝试，这是厦门大学设立在东山的海洋观测与实验站，2017年开始运行。研究人员为了模拟海底环境，特意放进去各种海洋小生物。
7: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呢，就是白化的珊瑚，那么它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呢，是会恢复健康的。但是对于咱们东山的这个盾形陀螺珊瑚呢，以前没有人报道过，那么它白化之后，多久会恢复健康？所以我们这也算。

0: 是第一次尝试。那么接下来就是想在获得一定资质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救助的规模再扩大一些。
1: 今天的东山岛依旧美丽，但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很多海洋物种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怎样把这片海保护好，是东山的海边人一份对蓝色的不了情。
2: 身在海边，始终有一种海洋的情节，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我周边的这些下一代，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能够坚持我们的海洋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两天了都不投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可以有。

0: 盒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观清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至小满节气，一场声势浩大的雨水已经展开，预计本轮降雨会持续到23号，雨雾天气里能见度降低，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还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23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尤其是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南平的部分会有暴雨，局地呢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4号，雨势明显减弱，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仍然会出现在我们省的北部地区，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5号，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南平的部分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高温呢即将上线了，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福州小雨，25到33摄氏度。宁德小雨，24到32度。南平小雨，23到31度。三明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泉州阴天，25到31度。莆田小雨，25到33度。平潭阴天，25到29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台中多云，23到35度。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去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5: 哦，
4: 想起来了，
5: 没想起来。
6: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5: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7: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5: 哎呦，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出席；
0: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赵龙致辞并宣布开幕；
1: 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强调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办学特色，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0: 两岸融合发展大会在福州举行，两岸嘉宾就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智慧。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福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野生动植物朋友圈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厚实。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21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0: 会议研究了加大力度投资于人问题，听取了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人社厅和泉州市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谋划实施更多项目，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要着眼先行探索，加大投资于人的政策驱动力，强化政策举措的集成供给、协同联动、实效评估，研究出台投资于人行动方案及配套举措，整合涉及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人口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政策，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政策体系。要着眼扩量提质，加大投资于人的项目谋划力，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模式，对接国家部署，紧扣福建特色，回应群众呼声谋项目，让投资于人更好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提质增效。要着眼高效推进，加大投资于人的资金撬动力，更加注重激活投资于人的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政府的钱切实花在刀刃上，让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格局。要着眼有效保障，加大投资于人的基础支撑力，强化工作合力、数质赋能、激励考核，健全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将发展重心从短期物的积累转向长期人的发展，确保投资于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行稳致远。会研究了推动我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省商务厅口岸办、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福州市、厦门市汇报，港口集团、厦门航空和福清市、秀雨区做了书面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我省口岸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要

0: 注重布局优化，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大口岸观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口岸通达能力和枢纽运行效率，完善周边公共服务配套，将口岸打造成为货物集散、人员往来、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构建口岸经济发展新格局。要注重基础升级，持续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密口岸航线网络，完善口岸集疏运体系，全面增强口岸货物吞吐和人员往来承载能力和通达水平，打造口岸经济发展硬支撑。要注重腹地联动，推动口岸与产业、与园区、与城市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海港口岸枢纽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口岸与腹地从通道连接向联动发展全面升级，集聚口岸经济发展强动能。要注重服务提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有效提高口岸服务效率，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增强口岸经济发展软实力。会议听取了十一届省委财经委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议题部署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锚定目标，立足禀赋，上下联动，坚持科技驱动、品牌引领、联农带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形成农业加多元业态，加力打造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要持续深化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福建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社区市和县级市区金融机构、省管国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今天第二十八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1: 省长赵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作开场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做主旨发言。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赵增廉出席。开幕式前，赵龙一行专程看望了参会的台胞台企代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赵龙表示，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大道之行，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势不可挡，闽台融合大有可为。奋进十五五，福建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着力建设共同市场，进一步优化台资台企市场准入环境，吸引更多台企跨海发展，做大做强，把通的渠道拓得更宽，着力打造共同家园，持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帮助广大台胞扎根福建安居乐业，把会的政策落得更好。着力弘扬共同文化，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交心交融，把情的纽带拉得更紧。衷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当好

0: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共促繁荣发展，共谋民族复兴。本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展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开展产业对接和招商推介等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两岸嘉宾代表分享了交流交往的生动故事。各省市相关政府团组代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岸工商团体和台胞台企代表等参加。
1: 5月21号，省长赵龙赴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办学特色，培育实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0: 省长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副省长魏小奎参加。赵龙走进福建江夏学院校史馆、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台湾法律研究院，详细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财经政法学科优势，发挥两岸法学交流平台作用，在办出特色上下更大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一展所长，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动态优化学科设置，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福建教育学院，赵龙实地了解教师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校区改扩建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基地，对提高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云、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深入开展全覆盖系统化培训，与时俱进创新培训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善借外力、援引名家，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更好服务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赵龙先后来到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左海校区，听取总体办学发展介绍，查看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室、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了解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全民教育等情况。他说，开放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要牢记嘱托再接再厉，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走进社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2: 5月21号，省长赵龙会见中国铁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一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刘国峰参加，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铁塔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加快打造 55X 产业集群，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福建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张志勇表示，中国铁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拓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21号在福州举行。 大会邀请两岸

0: 学术界、企业界、青年群体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聚焦深化融合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专题交流、文化交流等形式，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智慧。
1: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到这个一个大潮里面来，既是促进两岸融合，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字时代在数字文明当中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
2: 在大陆方面一直不断出台很多对于台湾青年的惠台措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正确的讯息，大陆的现在目前真实的面貌能够带回给台湾年轻人。
0: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年度调研数据，客观研判两岸融合发展态势，指出破解之道，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依据。
3: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深山智慧管护到滨海生态修复，从流域涵养治理到荒山生态逆袭，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多点发力，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东南麓的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中华穿山甲、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区投入700多万元，布设红外相机、高清探头、无人机机场，搭建起全域网格化智能监测体系。
4: 我们这套系统具备即时拍摄、即时传输、即时告警的功能。图像一出来，指挥中心马上就能收到预警，护林员直接就能响应。
0: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保护区已采集野生动物影像超200万条，珍稀动物种群数量回升。
5: 这证明了我们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了珍稀物种自然繁衍的高标准，这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0: 生态修复不是易事，面对历史遗留的生态短板，福鼎迎难而上，持续推进滨海湿地综合治理。福鼎八尺门内湾曾经受无序养殖、污水直排等影响，生态退化，水质变差。2022年，当地引入社会公益资金，重点开展红树林种植、潮沟疏通、陆海治污和岸线整治。如今，八尺门内湾水质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地处岷江上游的南平，依托流域综合治理和自然生态涵养，筑牢生态屏障。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已连续10多年在延平区栖息繁殖，种群数量逐年增多。
6: 我们在这里已经监测了10年，从最初的7-8只到今年发现了20多只，每年数量在逐渐增加。我们在这边区域还发现了林雕、四声杜鹃、鹰鹃等各种珍稀鸟类。
0: 延平区还发现66株全球极度濒危的芒砀山丹霞蓝，为国内特有珍稀物种。武夷山国家公园也新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闽西北成为珍稀动植物安居乐业的家园。生态空间让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长汀实现从红壤荒山到生态绿洲的蜕变。当地和田段湿地近日首次观测到罕见迁徙鸟灰尾鹟鹬、斑头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陆续现身。
7: 环境好不好，生态好不好，你问鸟就知道。鸟这些珍稀鸟类越多，说明长汀的生态水域环境是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来。国网福建电力依托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助力张江口红树林常态化管护，形成了政企联动、多方共治的生态保护新格局。福建山海交融，林水相依，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30种及变种。十四五时期，全省累计发现野生动植物新种87种，省级新纪录种314种，大批濒危植物实现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不断刷新的物种记录，见证着美丽福建建设的扎实成效。
8: 来看一组资讯。

0: 2026福建纺织鞋服供应链博览会21号在福州开幕，为期3天，近300家企业参展，设5大主题特色商品交流区，覆盖成衣、功能性纤维、高端面辅料等全产业链。展会还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与产业考察，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交流平台。海洋生物和海洋食品集群式创新对接会21号在福州召开，活动全面梳理产业发展现状、优势与方向，围绕鲍鱼、大黄鱼、海带等特色产业，聚焦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协同，推动政产学研用精准对接，促进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培训基地与全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习实践基地今天在福州成立，两大国家级社工人才培育平台正式落户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将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在社科领域的学科优势，聚焦福建省及东南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与政策研究。
1: 招商月暨海交会期间举行了汇聚融城、跟着闽超去消费专场活动，为闽超球迷带来诸多红利。
2: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保留的闽超赛事的电子票根，可别小看它，在福建你可以凭借它在多处景区免门票，在酒店享优惠，去餐厅领折扣。
0: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汇聚融城、跟着闽超去消费海交会专场活动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根据福建省商务厅发布的2026年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工作方案，凭闽超票根可享球迷专属优惠，覆盖购、游、吃、养、乐五大领域。91区也推出不同的票根经济优惠措施。
3: 那我们看了闽超之后，福建这个各个城市呢都是有凭票跟旅游景点啊、小吃啊都可以凭这些去消费的嘛。
0: 除了购物优惠，福建在全省各大商圈步行街还设置第二观赛现场。闽超赛事期间，这些地方的大屏同步直播球赛，市民可以边看球边吃饭边购物。
4: 在闽超的助力下，外地游客来福建旅游，那么了解了我们当地的文化，了解了我们当地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促进和帮助是非常大的。
5: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泉州市桥台档案展示馆日前投入试运营，共展出照片档案400张、实物档案80件、影像资料5个，设置了桥乡渊源、桥坯神韵、桥心永恒3个桥坯文化展区，还设置了全台记忆展区，展现全台两地语言、习俗、信仰等共通文化。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体育产业招商推介活动今天在厦门举行，现场签约16个体育产业项目，涵盖赛事运营、体旅融合、体育综合体等，总投资8.15亿元。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日前在平潭开赛，来自全国的8支劲旅展开激烈角逐，优胜者将参加5月30号至6月1号举行的决赛，争夺年度总冠军。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

0: 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1: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呦，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长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建起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

0: 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

0: 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

0: 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

0: 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我不是看你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呀。
5: 不就出个眉批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6: 我说我是你朋友。哎，你想哪儿去了？时
7: 光如你真讨厌。
8: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5: 我惯了你，
9: 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8: 妈，中学时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3: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行，
2: 那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3: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
1: 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
0: 你看师傅他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来一个，
3: 骗我，
2: 来一个，
3: 哪儿弄的是吧？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
3: 哦哦，
2: 嗯，
3: 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
2: 嗯。
3: 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1: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
2: 嗯，
1: 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嗯
2: 嗯，
1: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1: 挺好的呀。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是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
1: 哎，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3: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2: 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就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您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这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来，你看，在这儿。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您总信吧？
4: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2: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4: 啊，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2: 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4: 你快拉倒吧你啊！这100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手多长的联手啊？联手？
2: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4: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2: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这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家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4: 这还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2: 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
4: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2: 啊，这事是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4: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2: 行，您留着。
4: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2: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4: 真行，好，谢谢了，我送送。
2: 哎，
4: 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
2: 嘿，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4: 我可不是你师傅，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2: 师傅，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

0: 纸，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1: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0: 哎呀，师傅，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肠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1: 这有啥怪的？守月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0: 那，是吧？我走了。

陈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嗯。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来。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0: 哎，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的给你。
0: 哎，别，
1: 你赶紧戴上，你看
0: 车就来了。来，戴上。
1: 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2: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
1: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2: 哎，车来了。
3: 来。
2: 哎，人还挺少的。
4: 解放街到了啊，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哎，
2: 上班啊？
5: 嗯。说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2: 咋了？
5: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2: 哎，这好，我这个装饭盒这都行。
5: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2: 行。
5: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惜得搭理你。
1: 阿豪，
2: 等久了吧？
1: 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
2: 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
2: 哟，你这冻得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0: 我们吃一个，
1: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2: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你说你一个星期来八百回，看过你？不，我一天看你八百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日如回，我们那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八辈子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大姐，我喜欢他。大姐，装好好。
1: 哎呦，
2: 我对象。
1: 我点了啊。

0: 怎么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
1: 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
2: 天天看我的啊！
3: 你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4: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
3: 哎呀，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2: 来了来了。包三块了吗？
4: 包了，都包六个了。
2: 六个太少了。
4: 还少啊，那糖快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吃不吃了？哎呀，
3: 想吃就多包点呗，这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4: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3: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也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2: 姐，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3: 什么偷的你？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2: 也就是迷信这么张纸。
3: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4: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
3: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两毛钱。
2: 天天，啊，回家吃饭了。
5: 吃饭了。
6: 哎，这儿有长鞭。
7: 哇，过年了。
2: 来，香借我一下。
3: 你别拿火柴来，我点上香。
2: 香
3: 借，
2: 香借，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3: 躲开点，躲开点啊。
2: 来来来。
3: 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小鞭。
5: 这儿，
2: 你呢？
5: 你这两个。哎呀，
2: 我又不给你。哎呦，
4: 行了，你俩是一人一个，还堵不住你俩嘴了，真是。
3: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啊。哎，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4: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3: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办完了。
4: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3: 好嘞。

0: 哎，你来了！
1: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
0: 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1: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
0: 谢谢啊。

0: 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啊！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1: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
0: 这比你说你花4000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真的？
1: 那可不是嘛。
0: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1: 陪你一块去。
0: 啊？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1: 不，这有啥不方便的？ 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儿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0: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
1: 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你说什么呀？先不知道。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不是啊，我见着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笑>
0: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
1: 走了一圈了，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0: 走吧。
1: 走。
0: 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见你。
2: 你又说我的事儿
0: 了。
2: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0: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你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你骨气不能当锅壁了。
3: 行了，别吃了。
2: 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皇室赢了你。
0: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仙进跟咱妈就成不了。
2: 你说句话，这种事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我还没到18呢，轮不到我。
0: 你不在你扶上墙。
2: 范老师，
0: 我找咱妈去，我车撑死你了。
2: 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0: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2: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觉得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你咋还没睡啊？
2: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

0: 晨，你不睡了？
1: 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
2: 什么事儿？
1: 知道我要说什么。
2: 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
1: 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
2: 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

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

0: 挺好的嘛。
1: 是挺好的，
0: 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
1: 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0: 那我和袁姨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1: 这两码事儿啊。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
0: 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1: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
0: 妈。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场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班装书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1: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装叔叔心多细，手多巧。
0: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装叔有话聊吗？
1: 你爸是指挥家，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0: 是，这些装束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1: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啊。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姨。哎呀
0: 妈，那就是做给你看的。
1: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0: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1: 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
3: 你这三个先上供。哎，
4: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5: 这封一天，你就歇会儿呗。哎
4: 呦，不行啊！这饺子饺子，那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5: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呀，
4: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我这丸子咋少这么多呀？啊，
5: 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4: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5: 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嗯，
4: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啊，
6: 好好啊。哎，
4: 爸爸，
5: 是吧？上你爷家过年去啊？
6: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呼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4: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呀，
6: 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4: 行，吃饺子没？
5: 不是，在这爷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6: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哎，
4: 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6: 行。哎，
4: 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5: 哪有大厨艺夜在别人家过年呢？
4: 我让他来的。
5: 你简直了！你
4: 再拿副碗筷啊！
5: 不是你，
4: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
7: 来吧，
5: 来吃饺子，
4: 来。

0: 拿点。
1: 师傅，你来呀。
2: 我先上厕所去了。
3: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2: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1: 我吃着糖了，真甜。
3: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1: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0: 哎，不是，半顺哪儿去啊？
3: 我也上趟厕所去。
0: 没事，咱吃咱的。

0: 来，
1: 啊，给。
0: 嗯，我不要，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0: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天天，
3: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0: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3: 我争取。
0: 这给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

0: 哎呦，谁呀？
1: 我。
0: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啊啊！
0: 哎，新年快乐啊！
2: 过年好啊，嫂子。哎。师傅，
1: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2: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1: 灯坏了直接睡呗。
2: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哎，回去吧。
2: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的。哎，
1: 哎，哎，小燕，不是不是，你这怎么坏？我你看看去行不行？我你修修去。
2: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2: 师傅，你快进来。
1: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啊，
2: 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啊。灯泡憋了？
2: 不知道啊。
1: 这钨丝也没断呢。啊。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2: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去。哦。
1: 这个啊。啊。哎，不对呀、啊，你家哪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2: 没有。
1: 我家有。哎，
2: 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1: 不是有没有？要不回家瞧去？哎，
2: 有有有！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0: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1: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0: 花姑姑回去了。啊呢？
2: 还给你红包。
1: 还有红包呢？这咱爸呢？
0: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1: 啥呀？
3: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4: 哦，那就暂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3: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4: 那个我准备。
3: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4: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3: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4: 师傅，哎，师傅，师傅，
3: 干啥？
4: 我害怕。
3: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4: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3: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4: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3: 别，你干啥呀你？

0: 也没几分钟了，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1: 哎呀，行了，你别，
0: 来，
1: 不是你这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没事。
0: 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呢，
1: 不算。你不跟咱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当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当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笑>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
3: 妈，兔崽子，真是缺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把满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1: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4: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别走了。
1: 你看，
4: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4: 不行，我害怕师傅，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
4: 我念诗呢，
3: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4: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

0: 脱了，我要睡觉了。
1: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0: 用吗？啊，不用不用。
2: 这丫头还挺会过的。
1: 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0: 你怎么不走啊？
3: 咋还站那儿了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0: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3: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0: 行。
3: 哎，你也倒上。
0: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4: 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0: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3: 哎，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0: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3: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呢？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0: 干了。
3: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4: 你是干了啊？
3: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0: 嗯
3: 来来
0: 啊，还喝呀？
3: 来来。

0: 哎，师傅，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
0: 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1: 这不老差音儿吗？
0: 建华，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
1: 怎么急嘛？
0: 哎呀，走吧你。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
1: 啊？
0: 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宗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2: 你谁呀？查岗呢？
3: 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
4: 师傅，那个
5: 啊，
4: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5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5: 啥事啊？
4: 你干的一个活出大事故了。
6: 一天230万，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
7: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石头。
11: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掏心掏心。
1: 阿公真可怜。
2: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3: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
3: 哎，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4: 都是孩子爱吃的。
1: 你说什么呀？
4: 真不知道。
3: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
5: 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哟，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2: 哎呦，你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这台气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气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气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气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
1: 庄叔，你来了。
3: 那啥，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2: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厂长，
4: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4: 庄叔，
1: 嗯，
4: 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4: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那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1: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这让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队长，
4: 啥？
1: 董叔，
4: 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2: 那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4: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1: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了10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对对对对。
5: 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6: 走，庄叔，来来来来，您来一个节气渴。

0: 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1: 回去也是干着急。
0: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2: 贤弟出来了。小弟，慢点啊，
0: 慢点，
3: 拿着，来来来，给我，
2: 来，慢点啊，来，您拿着这个。
3: 哎，好嘞，
0: 跟熊瞎子似的。
2: 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好嘞，
0: 什么情况？
1: 老罗，加个后人。周瓦没有问题吧？
4: 周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2: 那就不用换周瓦了。
4: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5: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4: 你干啥的？
5: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4: 我以为你捣乱呢。
6: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5: 下去看看。
4: 哎呀，我操，底下老热了啊！
2: 有把握吗？
4: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0: 行。哎，哎，转眼间，
7: 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4: 你不喜欢吃这吗？那就吃呗。
7: 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4: 啥大事啊？
7: 孙悦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4: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7: 真的？
4: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
7: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4: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7: 那当然了。
4: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7: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4: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7: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4: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7: 肚子有点不舒服。
4: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
8: 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9: 谁啊？
8: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9: 不是，喂，
8: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9: 谁都不好使。
8: 你是人吗？你是人犯，你不干人事啊你？
7: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8: 不行，那边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他们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走，
7: 能行吗？
8: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7: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8: 嘿，没上锁还。进就是啊。

0: 刘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哎，
0: 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什么？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1: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
0: 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
0: 随便，好不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订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呢？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叫什么我都要订。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呢？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带饭还带咸鸭蛋的吗？
2: 没注意。
3: 接一下。
0: 你好，哪里？
4: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0: 你哪里？
4: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0: 你谁呀？查岗呢？
4: 请问他在班上吗？
0: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3: 谁呀？
0: 不知道，我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3: 谁是苏小曼呢？
0: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3: 还有这事儿？
0: 谁到了？真是。
5: 袁师傅，水车到喽！
6: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7: 哎，哎呀。好，慢点，慢点。
4: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6: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4: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6: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4: 没有。
6: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4: 我随便问问他。
6: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8: 哎呦，你找谁啊？
4: 哎，师傅你好。
8: 啊，你好。
4: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8: 在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4: 不用了，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8: 哦，好。
4: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8: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4: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8: 啊，慢走。
4: 谢谢。
8: 哎，怎么称呼您呢？
4: 啊，我姓苏。哦，
8: 啊好，
4: 谢谢师傅。
8: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
9: 哎，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0: 不是他人呢？
1: 走了？
0: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2: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0: 不是那他咋样了？
1: 咋太辣了？啊！哎呀
3: 妈呀！这巧，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0: 这啥药？你吃过呀？
1: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4: 哎，就你的，
0: 整个爱情的药片。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0: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1: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梗梗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0: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1: 呦呦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0: 又来了！
1: 哎。哎哎哎！把这药吃了，
0: 躲开躲开！哎，
5: 什么？
6: 哎，这病好了？
5: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6: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5: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6: 去哪儿啊？
5: 我送你回家呀。
6: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5: 咋了？
6: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5: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6: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5: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因为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6: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5: 一起生病嘛，
6: 有什么可美的？
5: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儿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6: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5: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6: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6: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5: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6: 妈，哎，哎呦，哎，中间进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5: 哎。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

0: 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钟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玩意
3: 儿？你咋不吃饭啊？
7: 啊，一会儿吃。
3: 哎，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
8: 还有吃完了，刷刷手去了。
3: 你要参加师傅比赛啊？
7: 原意想要一个足球。
3: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7: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3: 啥意思啊？
7: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3: 我爸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照顾我。
1: 学习？那来了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你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我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
1: 哎呀，你回归就凉了。我给你整点事儿。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屋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

0: 那畴长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1: 你什么 ABC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虚写老好了。

0: 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1: 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好好学学去。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蛙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
1: 举足两次叫跬，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差你给我抬呢，给你给我留点面子。黄
0: 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就是，
1: 你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0: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1: 你别瞎说、啊！
0: 我没瞎说、啊，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1: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0: 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说啊，这事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0: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3: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2: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3: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2: 写啥诗呀、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3: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2: 啥？她写的？
3: 对啊。
2: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什么玩意儿？
3: 翩翩，
2: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3: 哎，行了，拉倒吧你，别替你费劲。
2: 他真会写啊？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快去！
1: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4: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1: 他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他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4: 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1: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4: 哎，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你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1: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4: 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1: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4: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1: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4: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5: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6: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5: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7: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5: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6: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5: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0: 你直接去就行啊！
1: 哎，
2: 胡
1: 婶，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2: 这里面往右拐。
1: 你跟着我右拐。哎，
3: 学习我还不学习？
1: 没事。 师傅，哎，你别着急，我陪你去。不用陪你去吧，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快点，这，师傅您慢点啊。
2: 慢点，师傅。
1: 王媛媛妈妈，
2: 侯老师，圆圆怎么了？啊，
1: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哦，
2: 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1: 先去看看吧。
2: 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不交给崴了。啊，
4: 侯老师。哎，
2: 赵学习，
4: 哎呀，
2: 你脚怎么样啊？刚去照了个片子。
4: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谢谢啊，都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1: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4: 跟着坐会儿。哎，
1: 哎，学习，
2: 爸，
1: 咋样啊？
4: 我没事儿。
2: 你人呢？原因呢？在里边呢。哎，
1: 郝老师，哎，
4: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1: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
4: 我就更慌了。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2: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嗯，
4: 哦，
2: 没事。
4: 哦，
1: 行，那这钱我得给你，
4: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
1: 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4: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1: 这是脚，哎呀，这不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就不能耽误学习啊！
4: 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1: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4: 不是，不用，
1: 你这别废话，你还不至于。
4: 上，
1: 上。
4: 哎，
1: 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
2: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坐我自己事儿去，咱栽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地，就没迈过高。
4: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肚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2: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陈元默选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4: 你说的什么话？
1: 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
2: 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5: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5: 行了，你先出去。
1: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2: 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5: 媛媛不许没礼貌。
1: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 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

0: 你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他分担，他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1: 行了行了，你别说，
2: 你让他说，他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3: 你别说了，
0: 孩子说啥呀？那这是，
4: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2: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4: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2: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行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了，让他好好补补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好好，
2: 程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
1: 哎，
2: 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3: 你爸不要脸，
2: 大家都看看，都看看。
4: 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5: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
3: 妈，我想死了。
6: 今天不是你妈的70周年忌日啊？
2: 什么节日啊？
6: 装，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少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我先做一个调查哈，咱们在座的观众读过网络文学的请举手。好，有很多都读过。我们请为观众说一说你读过的网络文学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位来？好，你来说。
1: 主持人好，我平时阅读的穿越类型的小说比较多，穿越红楼，孙悟空成了红楼男主角。
0: 把我们两个古典名著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娶了谁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和林黛玉在一起吧，也不是非得最后一定要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0: 你也可以写一个，我认为孙悟空应该更喜欢薛宝钗的结局，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神话加穿越加情感加社会类的，其实很丰富。好，谢谢你。大家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新大众文艺。2024年，言和杂志编辑部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在文艺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小众文艺有什么区别？中国正在说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罗岗教授，欢迎罗教授。罗老师好。

0: 欢迎来到中国正在说。我也想把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啊，问您一下。您读网络文学吗？
1: 我因为是60后啊，实际上我原来是不读网络文学的，是我的学生让我读网络文学。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都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他们要写网络文学了，讲的作品我都没读过。
0: 不读就有跟不上学生的感觉。
1: 对，后面再就读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学。
0: 他们爱读的，你也爱读吗？
1: 我们那个时代都读金庸，现在的学生根本不读金庸了，甚至武侠小说也不读了。但是呢，他们是读网络文学长大的。作为老师来说，如果学生需要读这些书，那么我们也必须读这些书。
0: 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逻辑？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罗教授。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江宇老师介绍了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按照惯例啊，我每年都要写2篇小作文，一篇是毕业典礼的致辞，还有一篇呢是开学典礼的致辞。这2篇小作文其实不太好写，因为如果在致辞里面讲得太虚，可能会被人们嘲笑说你啊端出了一碗鸡汤。但是呢，如果你说得太实，这有可能批评你说你爹味太浓了。或许是为了分散一下系主任致辞的火力，咱们中文系呢一般会同时安排一位老师来作为代表和我一起致辞。今年的毕业典礼，我的同事汤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你看他的题目叫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啊，这个是发在中文系公号上的文章，一下子就是10万加了。985大学教授沉迷短剧，这个一下子就上热搜了，各类媒体纷纷采访汤教授。他一下子就因为这一篇充满了短剧梗的毕业典礼致辞出圈了。为什么一个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讲一下短剧就可以出圈呢？短剧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完全新的体验。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必须联系我们今天在这儿要讨论的新大众文艺。
2: 当我们谈论今天的文艺时，它不再只是剧院里的掌声、美术馆里的凝视或者沙龙里的品鉴，它正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方式，在浩瀚的数字空间，在10000块屏幕里蓬勃生长。今天，技术的民主化带来了创作工具的普及，一台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的创作中心，五花八门的软件让剪辑、配乐、特效不再是难题， AI 甚至开始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技术的进步不是让文艺变得更高大上，而是让它变得更接地气。
1: 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带来了文化上的平权，然后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创作的主体，从一个创作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状况。我既是读者又是接受者，所以我可以创作也可以接受，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得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在创作平权的时代，一个规模浩大的创作群体正在闪亮登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源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只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最活跃的生产者。
1: 更多的人进入到发表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个创作群体之外的生活经验、泥土气息带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比如说手工梗，他就是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创作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甚至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2: 创作的人变了， 创作的心。

0: 子也跟着变了。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往往更个性化，想表达自我，想找到知音，或是单纯记录生活，寻找乐趣，既能关心家国大事，也乐于为一朵花、一顿饭驻足停留。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异性的表达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经验、新的文化经验。
0: 新大众文艺正是一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实践，它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文艺，谁来创造文艺，以及文艺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同行。
1: 总结一下，可以说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让文化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爱看什么短视频，那个平台不断地给我们推送，背后是算法的作用，所以流量分发、算法推送就取代了传统的编辑的工人、策展的工人，使得文化流行的模式更加依赖于新的媒介技术，所以才说是新的传媒时代带来了新的大众文艺。很多人说，哎，我什么事情开个直播，可能就在网上出名了、流行了、红了，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新大众文艺首先需要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说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虽然说的是新大众文艺，但是新大众文艺这种现象并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每一次新的媒体的出现都会诞生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历史。清末民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稿费制度呢、版权意识呢，这都使得作家的创作能够得到物质保障和法律保护，因此在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催生了和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现代的阅读大众，也就是说具有闲暇时间、购买能力和读写素质的市民阶层和学生群体。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武士文学都共享了城市的商业文化背景，都是现代印刷媒介的产儿。很显然，在现代文学所对应的这个现代阅读大众中，它并不包括那些没有购买能力，就是我没钱，我买不起这个杂志啊、报纸啊、书籍的这些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1920年代末期兴起的左翼文学就要提出了一个我们叫文艺大众化的这么一个口号。而且这个文艺大众化还不仅仅指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它甚至包括要提出了语言的大众化，突破到更广大的视听文化的领域。它可以是木刻画，可以是连环画，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音乐。它突破了文学文字中心，打开了新的大众文艺的另一个空间。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左翼大众文艺，它所对应的普罗大众，依然只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比如说看电影，你还是需要买票，还需要有电影院，还需要有放电影的这些基础的设施，这些都只是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能提供的。所以左翼文艺并没有深入农村，走向农民的有效的途径。
0: 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都市相继陷落。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0: 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这里是文艺必须面对的全新天地。
1: 我们到了农村之后，最着急的时候，农民怎么都是文盲啊？但是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特别提到，关键不是要让农民识字，而是要创造农民识字的条件。农民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面，他是不需要识字的。但是如果是一种网络的状态，是一种彼此联系的状态，那么识字或者学习文化就变得特别重要，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陶小姐，你唱得真好。
0: 于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实践开始了。他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固有界限，勇敢地去激发这片土地上最磅礴的生命力。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年画、木刻版画，这些充满泥土气息与战斗精神的崭新形式，如星火般在根据地燎原。文艺从书本和沙龙中走出来，走进了村庄、集市和战场。
1: 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文化下沉，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用的是土法战马。这样的一种创新呢，会让农民有更多的对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突破了原来的以城市印刷文化、城市消费文化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文化接受的主体越来越多了。
0: 正是在这片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文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
3: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
0: 文艺因为人民的出场获得了全新的灵魂。人民因为文艺的照耀，看见了自身的力量与未来。
1: 某种程度上，人民文艺的特点就跟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有很大的相似。老百姓随时可以表演的艺术形式，跟今天各种各样的在自媒体上表现出来的直播，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可以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很宝贵的经验，甚至成为今天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精神资源。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实际上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抖音、小红书、微信，基本上都是随着互联网的资本广泛地进入到文化和文艺的产业之后出现的新的现象。有一个词大家很熟悉，叫流量明星。所谓的流量明星呢，就是他不一定会唱歌，他不一定会演戏，他也不一定很会有什么样的才艺，但是他们流量明星会带来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愿意给流量明星买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文艺的创作，就是因为平台的因素，往往就会以流量为王，倒逼内容的生产。流量分发机制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获得更大的曝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反向来影响文化创作，使得作品更加迎合市场，而非推动艺术的创新。平台经济的垄断也使得少数互联网巨头掌控着大部分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作为普通人依然要依靠平台的发布。所以在资本和商业逻辑的控制下面，新大众文艺还是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生产体系中的被动的角色。那这是第一个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呢，我们现在都知道短视频是要很短，因为我们的精力没办法集中，这就叫分神。所谓的碎片化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内容。信息茧房大家最熟悉了，你喜好什么就向你推什么。 这种技术变革带来了新的分众化的特征。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推动下，大众被分割成一个个兴趣群体和亚文化圈层，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城堡、小小的庄园、小小的山头。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于个体的需求，难以承担塑造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新大众文艺所期待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并不会自发的产生。
0: 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大众文化并不陌生，好莱坞的造梦工厂，流行音乐的全球榜单，市场需要什么，机器就生产什么，观众喜欢什么，流水线就复制什么。
1: 西方的大众文化，我们英文叫 mass culture， 叫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大众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形式得以传播，它是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由此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文化产品主要不是作为消费品，因为我们不具备西方的那样的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手段，以及跟这种高度技术化手段相互匹配的大规模的传播、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依然是通过政党的下层能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0: 我们曾走过这样一个年代，村头挂着的大喇叭就是整个村庄聆听外界最重要的耳朵。一支翻山越岭而来的电影放映队能在晒谷场上点亮一整个夜晚的欢腾。这不是一个文化产品富足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精神力求抵达的时代。
1: 我特别喜欢赵树理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庄稼地里面不仅能够种出庄稼，还可以种出艺术。从庄稼地里面种出的艺术是带有泥土味的芬芳，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的。而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自己的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特点。
0: 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实践从诞生之初就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一条道路深植于市场与资本的土壤，另一条道路则生长于乡土与理想。
1: 在这个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提供一个让这个社会共同觉得的一个共同的意义。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文化领导权，它不是强制的，说服你的实际上就生产出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共同呼应的、共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系统。
0: 历史的星火依旧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今天当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看到它既涌动着市场的活力，也延续着植根人民的传统。如何让这两种血脉交融共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命题。
1: 在今天同时面临电子媒介兴起和文化市场转型的中国当代的文艺体制，我们一直有主旋律的方式来提倡新的大众文化，同时各种各样的大众文艺形式又按照市场方式的运作，我们如何超越市场的逻辑、技术的逻辑，重建当下的公共文化，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公共文化项目来引导文化生产，使得文艺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而不是完全被资本的逻辑和西方的经验框架所主导。 另一方面，这是人民性的寄

0: 承和发扬，确保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历史叙事和集体情感等更高层次的功能，探索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模式，来完成我们今天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文化生产、文艺生产的人民性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和建设新大众文艺，既是进行当下中国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进行社会文化的公共平台建设。只有在这样的基础和平台上面，才能产生出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化经验，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结构，重构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这才是新大众文艺所需要承担的重要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请来的主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主任罗教授。那么在下

0: 欢迎大家。何健老师啊，笔名是天瑞说服，很多作品啊都获得过中国科幻的银河奖啊，还有的作品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网上有评论天瑞的作品，是把硬核科技、硬核情感和宏大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
1: 那是这个刘慈欣之后我最喜欢的科幻作者，他的作品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哪儿呢？是把那个最疯狂、最空灵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甚至你可以说是幻想小说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科幻小说不是科普，再硬的科学技术也是要为幻想服务的。
0: 我知道您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但为什么转行去这个做网络文学家？
2: 我其实没有转行，因为搞创作本来就是我既定的目标，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把它当作我的一个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了。大家去从事文艺创作，包括网络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推动力呢还是爱好，就你得喜欢它，你也能沉迷进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学生物？为什么不直接到罗老师这读中文系？
2: 这里又有一个很老的话题，就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文艺理论学的太多，它对文学创作其实是一个负面影响。
3: 特别是这个科幻写作，实际上是需要有相对的这个专业知识的，所以他作为学生物的啊，
2: 对，
3: 是理科吧。其实网络文学中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是来源于文学之外的，给到他很多的滋养。
2: 对，如果你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你调查一下国内主流的网络作者们，在从事创作之前都是干嘛的，可能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就学什么的都有，但学中文的很少。
0: 徐公子，您也不是专业学中文的。
4: 我本科学机械的。
0: 确实是啊，五花八门。刘慈欣是电工出身，对吧？您是学生物出身，徐公子是学机械出身。这个，但是呢，你们的作品啊，最后其实呢，都有很深切的这个哲学上的关怀。您是在生活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或者思考到了什么问题，让你通过作品，通过这样一种意象去表达你的思考呢？
2: 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跟你过去的20年、30年、40年的成长经历是牢牢相关的。就这个东西，你在大学里学4年、学3年，或者短的可能在鲁院3个月的高研班相比的话，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够把一些创作技法、写作方法教给学生，但是创作本身它又是个具身性很强的东西，别人教给你的，你其实是很难真的把它学会的。所以你真的自己去写了啊，写到某个地方了，你才能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你对一个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你教他怎么骑，怎么去抓那个龙头，怎么使力，没有用的。他得骑上去了，开始摔跤了，开始踩踏板了，他就会了。所以刚刚的问题呢，回答这个答案就是，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可能个人比较偏向于一些悲剧审美。第二个是跟过去的生命体验也是牢牢绑定的，就创作本身是个无意识行为，一个比较本能化的行为。
3: 有了所谓的网络文学，确实打开了另一个空间。
0: 对，就是大家写大家看，而且有一个反馈的机制。
1: 我的确觉得啊，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那个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在这儿啊，所有的想要写作的人开始尝试，如果他发现，哎，他的表达有人感兴趣，有人呼应，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啊被激励，然后也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技巧，最后我们今天看到啊，说网络文学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啊，我想说网络文学的门槛超乎想象的高，那个低是大家都能进来，那个高是写出来的人的比例可能是1/1。
3: 传统的文学是有一个

0: 文学圈在保护它的。这个文学圈是由写作、发表、批评、评奖等等，而在这个圈里面它完全可以自我循环。新大众语言它的门槛很低，你想写就写，没有什么圈层，但是有一个，要有人来读你，有人来喜欢你，这个确实是跟流量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读者有关系的，所以它的评价标准就变了。因此网络文学中是可以写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用传统的文学方法完全没有办法评价的。
1: 新大众文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作品的传播，这个作品导致社会影响的方式，引起热议的方式，才是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现象。它这个基础是伴随什么呢？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另外一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人们接受信息，解构信息，去中心化之后，我们不要从精英视角去看问题，它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评价方式是降维式的打击，它对于精英叙事的消解性。我们传统选拿一个经典作品，我们去招一帮专家开个会评个奖，现在不需要了，可能我第二天就知道。
2: 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权利、评价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徐老师笔名是徐公子盛志，他的作品啊，这个我只说题目，大家就能感觉到啊，瑰丽的色彩和宏大的想象。天书、方外、神游，这就让我们一看题目啊，我想大家眼前就有画面了。
0: 他是修真小说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某种程度上开创了这个类型，是跟他有很大关系的。
2: 据说呢，读孔子的作品啊，是要有一点门槛的，玛雅文明、荷马史诗啊、古希腊等等，融为一体，融为一炉。讲讲你为什么就是想起来用我们属于东方的这个修真文化呀，把整个西方过去主流的这些文化类型，把它这个串联起来。
1: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写书的话，他肯定就是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
2: 开始写是我也给自己看，
1: 我可能是在找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个读者，很纯粹的读者。我在找书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找不着怎么办？那我自己写。
0: 他讲得特别好，我想看一部书，这个书并没有，我就写一部书。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传统的文学中其实是很难出现的。
1: 我们从小看的一些学术的文章，比如说你研究中国历史啊，而且尤其是五四以后这种研究，它是带着西方视角整体脉络去解构的，重新解构了一遍。那我在写的西方思想史的时候，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写一神教教主这个神的来历的时候，那我就用我的视角去梳理一遍，重新解构一遍他们的这个思想。
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您是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学，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仙成佛，人只要修炼就可以成仙成佛，而且佛也是可以来到人间的，这个是不是你要解构的西方神话里面这方面的内容？
1: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括吧。现在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数学，你也不见得都能考及格啊。它实际上就是解构一下现代社会背景下追求的个人超脱的途径，借修仙这个题材、修真这个题材去写嘛，把功法删掉，其实也是一部现代社会小说。但是你写了这个题材之后，你要写你这种思想哪来的？我们往唐朝女、往上古女，与这种思想对应的另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看到照镜子，你翻过来是什么？那就往海外的，向西方去捋，知道他俩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核心内容的不同，你再做一个未来的预测。比如说在另外的部落文明上重新去改造他们，然后你再写个科幻，基本上各个题目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在不重复自己的基础上又能丰富自己。
3: 孔子和别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修仙玄幻作者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把那样的一个超脱性的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然后落到了具体的实处，

0: 一般看到的这种修仙小说呀，他对那样的一个具体的修炼，特别是那个修炼对于人的身心的反馈，都是一带而过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但是在孔子这儿不一样，你会看到说，哎，他在这里他的每一个等级的跃迁，我现在回忆起来呀，那个阅读的感受是有一种身心的站立，它向我们展现如何从一个凡俗的平庸的状态，按照某种既定的详尽的可靠的步骤去抵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
1: 传统文学很多规矩，你天马行空先给你规范化了，但是我觉得网络文学或者就是新大众文艺，某种意义上它是打破了这个规范，就是原来的规范没有了，那新的规范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找到一套新的话语去言说它的。中国的这个20年来，不仅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这一套方式，我们现在主流的话语概括为叫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到其中，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独特的，但是能不能够创造出一种就是共同的东西，用文艺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小部分人的创作能够连通起更多数人，无数的人与远方的世界都可以通过这个连通起来，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2: 罗老师过去主要是研究这个传统文学的，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的新大众文艺创意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那里继承的是有哪些？
1: 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它的创作的源泉，灵感的来源，来源于它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和世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它那个时代完全就是新大众文艺，因为它是最早捕捉到这个时代精神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内卷，只要什么向外扩张。鲁滨逊说家里待不住啊，只有出去外面才有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了？网络文学的兴起是因为它找到了最快速的方法来回应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传统文学在这个时候显示了它的保守性，它呢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在巡回，
2: 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反馈，要做出关照。而现在呢，这个新的时代，这种关照其实它可以反馈得更快更灵敏。
0: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经典都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它能够留下来也一定是它要反映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光是那样的一个情绪，甚至它要穿越情绪去捕捉那个精神，把这个时代最饱满的那个部分定格下来。在古代世界，这个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让文学艺术真的和大众发生关联，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就是大众文艺兴起了，已经开始占据主导了。这一点是我所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要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根本的现状。我们如何和经典和古人做这么一个对话，使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众文艺至少呢让它能够孕育出不逊色于古人的经典的作品，就是说怎么样让它也能够往人类经验的这个最宽广最深邃最幽微的地方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乐观的。
2: 说到文化领导权问题，我们有请刘主任，刘社长，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
3: 好的，谢谢姜老师。我是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大众文艺跟民间文艺应该是一个高度重合的，也就是口传文艺为主的那种文艺形式。我们在《诗经》里看到的歌谣，在被记录之前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每个朝代，每个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都会出现一股新的大众文艺，都可以叫它一个新。民间文艺反应快速，来自民间，服务民间，凝聚民

0: 心表达一种感情。
1: 鲁迅说叫嘿呦嘿呦派，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砍这个肩砍手挑，叫着劳动号子嘿呦嘿呦，这个是歌谣的

0: 的话，茧房的效应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你的三观、你的审美、你的行人做事的思想深处的一些变化就形成了。另外，一些影视剧的创作主要从市场找经费，谁投资谁说了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恰当的、有效的引领，会出现一个文化无政府主义，可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1: 一方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最低的红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市场的投资就一定会带来反面的效果。实际上，近年来电视剧也有很多好的作品被这个老百姓所喜欢的，而且也是主旋律的，比如说《山海情》啊，《山花烂漫》啦，《沉默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想到的是怎么样要来驾驭这个市场，有效地引导这个市场向百花齐放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单一化的方面发展。就像做互联网的人说，要做生态而不是做某一个产品，我们要怎么做出这个生态来，在这个生态上面可以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那个时候真正能够迎来这个文化和文艺的大繁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现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新大众文艺

0: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新时代日新月异的中国。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受访时称，他可能与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民进党当局立即大肆炒作此事，并施压蓝白阵营尽快通过军购特别预算。

0: 但岛内舆论普遍质疑，民进党当局开心得太早。有岛内战略专家分析认为，这通电话就算打通了，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恐怕并不是好事。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日前宣布艺人林志玲为新任董事，引发绿营侧翼不满，对林志玲展开攻击。林志玲21号拒绝邀请，感叹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很多。岛内舆论批评，一个半官方的文化身份都能引来如此争议，这就是民进党施政10年所谓的成绩吗？美伊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关键问题上分歧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施压伊朗交出浓缩铀，而伊朗最高领袖则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国内。当前美伊对峙是否来到了临界点？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3称，他可能与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赖清德和民进党立即隔空回应，并大肆炒作此事，要求蓝白阵营尽快通过军购特别预算。对此，岛内舆论普遍质疑美方用心。
2: 针对特朗普称他可能将与台湾方面谈军售问题，赖办秘书长潘孟安21号表示，还没接到通话。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民进党当局蹭热度炒作，但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担忧，特朗普大可直接批准军售案，若说要找台湾方面谈，恐怕不是好的讯号。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21号在岛内政论节目质疑，特朗普把台湾当工具，台湾的安全就是他的筹码而已。
4: 我其实是不觉得川普会跟赖清德通话，这是一个拉高筹码的方式。第二个是
5: 你觉得他这是讲讲而已，
4: 讲讲而已啊。第二个，就算是他说他要解决台湾问题，他说我会跟他谈。就算要谈，他也不会自己谈嘛。也有可能是他叫 AIT 跟我们政府讲一讲，也有可能。
2: 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另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

0: 2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上表示，受到对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将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针对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提问，是否认为这笔对台军售会在某个时候获得批准，高雄表示，这将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与台湾方面就军售问题通话，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第一时间带风向，试图在这个议题上得分，但是呢，岛内舆论对此是普遍持怀疑担忧的态度，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2: 在目前的尤其在特朗普到北京访问完之后，中美之间所设定的共同的框架，那个顶层架构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如果这是最核心的，同时中方甚至于呢近乎非常的清楚的画红线，警告台湾问题是会破坏中美关系，会导致中美之间冲撞，甚至于呢冲突的因素，那这个顶层架构呢稳不稳固，就看台湾问题怎么处理。特朗普是一个喜欢透过电话解决事情的人，这跟他的年纪呢是有关的。我主观上面认为，最后的结果大概就是这样。特朗普顶多只是因为这140亿美金，140亿美金啊，这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还是一块大肥肉啊。你说对美国来讲，尤其特朗普所代表的军工产业的利益，如果他就说这140亿美金不要了，他要面对他的这些呢军工产业的金主，他也很为难。因此呢，要如何呢让呢刀切豆腐两面光三面光，对特朗普来讲，当下确实是个难题。毕竟在他呢到北京之前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搞定。回来了之后，这件事情就是个烫手山芋，摆在他的办公桌上面。大概率的，就是呢这个军购案会搁置。大概率的，特朗普打电话呢给这个赖清德的可能性呢近乎零。但是新闻事件呢在台湾的岛内，它确实呢就发酵了。发酵原因是因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特朗普要和赖清德通话，想起来对这些呢台独，对这些呢绿营来讲，光想着就高兴，高兴一天是一天。最后呢是不是真的，这不重要。有的时候在台湾的这种的政治环境里面，高兴一天是一天，之后呢如果有变，那慢慢再来说。尤其呢新闻本身的覆盖效果向来不好，第一时间所留下来的刻板印象，会使得台湾的民进党、台湾的绿营，最后会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回应了这件事情。就算特朗普最后把这140亿的军事采购暂时搁置了，因为他没有眼前要兑现的必要。老实说，这些呢，现在美国也做不出来，连品项都还没有，报价书都还没有，那还早得很。但是呢，如果呢，特朗普呢就把它给搁置了，民进党就可以对内宣传说，特朗普本来不是这样子想的，他本来呢是想要卖的，但是呢，因为不得已暂时如何，只要有话讲，只要呢能够暂时开心，对民进党来讲，他的宣传呢就达到了。所以现在你所看到的这条新闻，其实它就是个政治文宣，跟最后的事实一定是相差108000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毕业典礼演说时，再次点名台湾地区，声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表示要将全球接近50%的芯片业务抢回来。
3: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I'm not knocking them. I'm saying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but if you had the right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happened.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度指控台湾地区偷走美国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说自己会在卸任前将全球接近50%的芯片业务抢回来。消息传到岛内，民代质疑民进党当局遇上特朗普就矮半截。
5: 在川普的眼中，我们是偷了他的芯片，这个听起来我是觉得很愤怒的。为什么你凭什么骂我是小偷？台积电的产能要外移，我们为什么不去

0: 跟他做反抗，然后不跟他讲说这个对我们实在是，
1: 我觉得应该知道这个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2: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声称，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郑丽君在与美方进行关税谈判过程中多次向美方说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针对特朗普的相关说法，李慧芝声称会持续沟通对外说明。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回应，有岛内网友表示不满，痛批民进党不是喜欢讲所谓的对等尊严吗？被特朗普矮化成那个地方和小偷，卓荣泰不敢嘴回去吗？一句都不敢吭。还有网友表示，国际政治的现实，对外像苦情小媳妇儿，对内却像尖酸恶婆婆，说穿了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
3: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特朗普再次炒作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民进党当局却大气不敢喘，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甚至以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来唬弄台湾民众。那么民进党当局对美国摆出这种委曲求全的姿态，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吗？对美卑躬屈膝、忍气吞声，真的可以换来产业的繁荣吗？
4: 我们都很清楚，台湾最重要的产业，它当然就是电子业、半导体，那里面的龙头当然就是所谓的台积电。现在特朗普从过去到现在，这六七年来啊，每次只要讲到芯片，他就大骂，都是台湾偷走我们的芯片，那他就以台积电为目标，要求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归我所有，我要抢夺啊！他为什么要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要把他逮捕到美国？因为委内瑞拉有全世界产量最多的库存量最多的石油啊，他的储存量是全世界第一名啊，所以他要控制这个国家，其实最主要要控制他的石油。只要你有好的东西，我美国就想据为己有。那我怎么据为己有？我用武力或者威吓你。台湾，你有这个东西，芯片很好，要来我这边投资。民进党一直扒着他，那特朗普有感激吗？没有，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因为在他的认知，好的东西通通是美国的。好，那现在美国没有了，就是你跟我偷的。这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就这样啊，所以民进党现在抱大腿抱了半天，美国说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再来投资5000亿，各位朋友，这不得了，台湾哪有这么多钱？然后现在又开始来了，你要跟美国买军购，美国是一个军工复合体的国家，军火商捐很多钱给国会议员，讲给州长，讲给总统，那你这些政客拿人家的钱，你就要帮他卖军火，当然他就是希望台湾你要都买，这一套编出来的神话就在掏空台湾。各位朋友，芯片是一种台积电，去美国投资5000亿，要求各大厂商，要求台湾的公家的银行要担保，5000亿也是天价。然后大家再来看，我们现在的军购一样接一样，目前台湾已经通过7800亿了，那下来民进党还要继续编内，你要想想真可怕，都花钱花在这里，为什么不用来照顾一般老百姓？为什么不用来做一些经济上的投资？这是民进党他搞台独的下场就是这样，美国吃定你，他掏空你，你就只能配合，对台湾老百姓其实是相当的不公平啊。
3: 谢谢董志森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瑙鲁政府20号发布公告，表示已通过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部规范，要求本国境内及海外所有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规范各类公务活动中的表述与行为。同日，瑙鲁总统阿迪昂对媒体表示，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一直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
2: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21号援引瑙鲁政府的公告称，根据今年5月15号内阁决定，瑙鲁各级政府部门、机构、法定机关、国有企业、政府控股企业在公务履职、对外沟通、外事活动及行政工作中，相关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应避免使用任何不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术语、标识、旗帜、徽章或其他象征性表述。公告着重提醒称，

0: 瑙鲁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24年1月在相互尊重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外交关系。所有涉及中国台湾省的官方沟通必须符合瑙鲁政府的外交立场，官员不得与台湾省当局建立官方关系或做出官方安排，也不得参与由台湾省资助的项目。各部门及国有企业所有官员均需确保严格遵守政府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瑙鲁总统阿迪昂20号对媒体表示，必须指出的是，他于2023年底就任总统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瑙鲁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承认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恢复外交关系。瑙方认为，这将为瑙经济带来巨大机遇。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带来的转变超出预期。2024年1月15号，瑙鲁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表示愿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月24号，中国同瑙鲁签署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瑙鲁成为中国第183个建交国。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瑙鲁政府发布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部规范，对于瑙鲁本国境内及海外所有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瑙鲁政府的相关规范呢？
2: 首先，我们高度的赞赏瑙鲁政府发布的最新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内部的公告。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认识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瑙鲁政府最新发布的这个公告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份公告当中，瑙鲁政府明确地反对台独分裂，同时也支持中国任何形式的统一的行动，并且严格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涉台的相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瑙鲁政府的最新的这个表态，我个人认为它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潮流，也是代表了当前瑙鲁政府、瑙鲁人民最新的这个共识。当然，这样的一个公告，它也是符合中国与瑙鲁政府在2024年恢复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当中的一个精神。我想，这对于处理瑙鲁的涉台问题上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规范，当然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巩固瑙鲁跟中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像瑙鲁政府这样明确的表示反对台独，谨慎的处理涉台的事务，并且表示支持中国以任何形式的实现统一，我想这样的一个行为规范，这应该成为国际上其他国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处理涉台事务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当然，这样的一个范例，我想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也认识到中国实现统一不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而更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以及他们各自国家的一个利益。所以说，随着这种认识不断的一个加深，我想未来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应该说会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规定。
1: 谢谢陈贵清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5月20号，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周年，国台办批其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有台湾媒体回顾赖清德2年来换汤不换药的所谓台独路线，认为其目的在于从明面上的法理台独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岛内舆论批评称，赖清德装睡觉不醒，上任后导致台湾社会更加撕裂。
3: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

0: 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我们认为这个赖清德这种想法，我讲句比较重的话，这其心可诛啊。他把台湾2300万人绑在这个他的一个战车上，台独战车上，跟他同归于尽，所以我们才认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要非常严正的戳破他的谎言，要拆穿他的假面具，让台湾的老百姓真正了解到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下去，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台湾的民众会越来越清楚，他可以骗得了一时的选票，他不能够真正骗得了老百姓这个他的眼睛。
2: 中国国民党表示，赖清德赤裸裸操弄所谓两国论，将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危推向更高风险，其以美谋独的企图已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戳破，却仍执迷不悟，意图以武拒和，不断增加军备，升高对抗情绪，并批赖清德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国民党批评称，赖清德拒绝面对民间需求，拒绝恢复与大陆的正常交流，宁可让观光业继续苦等，让两岸善意继续空转，这不是守护台湾，这是为了民进党的政治利益牺牲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生计。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分析称，如果把赖清德2024年的就职讲话、2025年的就职一周年谈话以及今年的520讲话放在一起看，可以很清楚看出，民进党推动台独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已经从法理台独逐渐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张亚平说，真正值得台湾社会警惕的是这种去中国化从口号逐渐变成长期的认同重塑工程。
3: 台独金孙已经变成台独龟孙了，还要说谎，就是台独龟孙嘛，连自己搞过台独都不敢承认。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政治人物啊，9年来你就是台独工作者，哎，就你现在说我没有搞过台独，笑死人啊。那青鸟呢？青鸟变成鸵鸟，都不敢讲话。这个就是民进党。
4: 具有民进党当局背景的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日前宣布林志玲为新任董事，但却被绿营质疑他曾发文我爱你中国。21号，林志玲宣布决定拒绝接任董事职务，并表示没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
2: 据了解，台湾所谓文化内容策进院是长期受民进党当局发展基金资助，并受台文化部门监督的行政法人机构。5月13号，文策院公布补聘名单，林志玲入选新任董事。林志玲是台湾知名艺人，被岛内称为宅男女神，连续多年上榜福布斯中国名人榜。近年来淡出演艺圈后，林志玲一直参与文创公益。2025年11月，还以个人名义与文策院合作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自筹150万元新台币扶持年轻创作者。因此此番受邀，本意是希望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可是消息公布后，又有人意识形态作祟，故意挑事。有绿营支持者翻出林志玲过往公开祝福祖国、参与两岸文化活动的经历，质疑其政治认同。
5: 搭起是这种文化的桥梁，然后让华语是个风格上的更远更亮。
2: 面对绿营的攻击，沉默数日后，林志玲21号在脸书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坦言，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很多。他表示，当初接受邀请只是单纯想为文化产业贡献一己之力，为避免外界持续滋生非事实的揣测与误解，最终决定不承接董事一职。同时他强调，未来仍会以个人身份持续投入文化公益事业及5年10部电影计划，不会因请辞而退出文创领域。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对此回应称，很惋惜但尊重志玲姐姐的选择。党内舆论多认为林志玲此举

0: 退得有智慧，及时避开了无谓之争。有岛内资深媒体人点评指出，林志玲的退场恰恰点破了当前台湾文化领域的困境。民进党当局长期将文化异化为政治斗争场域，只要公众人物进入民进党当局任命体系，原本的专业公益都会被压缩成粗暴的立场质问。有台湾网友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你依然是智慧与美貌并存，远离政治是最明智的选择，不接才是对的，不要趟政治浑水。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您怎么看林志玲拒绝出任台湾所谓文策院董事背后所折射出的岛内文化和舆论的氛围呢？
2: 过去几年的时间，不管是用文策院的名义，或者是用文化部门的补助的名义，台湾的这些的影音的产品，数位的，或者是呢，在这种的电影当中的这些影音的产品，它为什么那个特定的政治立场呢？未来未贬狭，以至于到后来连金马奖，它都很难办得下去，它都很容易呢有很强的这种的以台独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贯穿其中，跟这种的政府部门的补助呢有直接的关系。他也在告诉你，你回头去看，去年赖清德政府呢在发动大罢免、小罢免的时候，所谓的黑熊跟青鸟固然呢是其中呢在街头上面呢，就是呢帮着呢赖清德呢搞革命的这些的所谓的年轻人，但是还有另外一股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几乎清一色的每一个都用呲牙咧嘴的方式呢跑在民进党的前面呢，站上第一线。台湾的艺文界的人士，因为呢就想要分那杯羹，想要呢吃呢政府的饭，因此呢慢慢的成为为特定意识形态呢服务。这个在台湾已经呢是非常普遍的。文策院有这样的背景。好，但是这一次找林志玲来有意思。林志玲其实在过去，她的妈妈是民进党的水当当的联谊会的呢，在地的负责人，是呢在地的领头。什么叫水当当？就是民进党呢在各个地方呢组织的妇女的这个呢，不管是宣传也好，或者是助选团体，他都有一个所谓的水当当联谊会。林志玲的妈妈是在地非常绿的水当当的负责人。林志玲呢来自于呢这样的一个绿营背景的家庭，但是他个人平常不太做政治表达。好，但是因为呢他在各地在华人圈子里面有普遍的知名度，这个时候呢请他呢做文策院的董事，无非就是要借他的名。但是没想到现在呢在批斗林志玲的不是蓝营的，也不是呢在网络上面的这些呢海外的华人或者呢大陆的朋友，都不是，在点名批斗林志玲的是台湾的黑熊青鸟，是绿营，是深绿，认为林志玲呢在过去不管是呢十一国庆啊等等，林志玲呢都做了祝贺性的表达，因此呢把林志玲定性为一个呢亲中的艺人。因为这个原因呢铺天盖地的每一天呢几乎包括呢民进党的这些呢亲民进党的深绿的媒体谈话性节目里面不断的呢提及这件事情。好像林志玲呢今天如果要接这个的文策院的董事，林志玲必须要先晋升，先忏悔，先要自我批判，要交代。这个对林志玲来讲那就尴尬了，所以呢林志玲最后干脆就是壮士断腕，我不接可以吧，我不接呢就不尴尬了。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22号，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不过，围绕浓缩铀处置问题，美伊分歧依旧明显。特朗普21号再次施压伊朗交出浓缩铀，而伊朗最高领袖则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国内。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另据新华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透露，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不过，浓缩铀处置问题仍是双方谈判核心分歧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5: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4: 但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值得观察的是，美国国内对是否继续对伊动武出现新变化。当地时间19号，因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美国参议院最终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推进了旨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动议首次获得通过。纽约时报报道称，该法案将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或者获得国会授权继续战争。美国参议院未来几周将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与此同时，美以领导人围绕对伊下一步行动也出现分歧。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但美媒披露，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希望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而特朗普则认为美伊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
3: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现在呢，美伊的政治焦点仍然是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浓缩铀问题上，美伊双方重申各自的立场，而巴基斯坦力促谈判。那么您认为美伊对峙是不是来到了一个临界点呢？
6: 嗯哼，其实确实美伊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非常复杂，美国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场这个博弈中间已经占了下风，其实所以呢特朗普总统还在不断的威胁要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一些航母群正在集结，还在向波斯湾驶进。反过来呢，特朗普政府又露出信息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现在所做的仍然是极限。

0: 限施压，因为这是特朗普政府惯用的手段，因为这是他这个所谓交易艺术里边最惯用的手法。这个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话，伊朗是曾经威胁过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让整个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的。伊朗其实手里边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因为美国在中东除了这些军事设施比如基地啊什么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大企业的这些设施。此外呢，伊朗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伊朗说如果我要受到攻击的话，那么我可能要着手破坏通过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的海底光缆，它可以这个剪断这些海底光缆，大概有三条最主要的海底光缆是通过了波斯湾，通过了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来进入欧洲、进入非洲、进入这些地方的。当然其实还有其他，因为互联网它是一个不是只有一条途径的，还会有其他的途径，所以还有其他的办法进行这个连通。但是即使如此，这么三条主要的光缆如果被切断的话，那么世界的通讯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麻烦。
1: 美国会参议院正在推进限制总统战争权力法案，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和除一人外的所有民主党人共同投下了赞成票，让这场原本被视为注定失败的表决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结果？而接下来美国国会能否撤走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呢？
0: 其实这一次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伊朗动武呢，也是完全是出乎了美国国会的意料之外的。他没有通知，然后直接就动用了这个武力来打伊朗。但是呢，美国总统这样滥用武力呢，确实是违反了美国在动武问题上是由国会这个占先的这种制度规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国会呢是有一种办法来限制总统继续动用武力的这么一个措施，也就是说美国总统使用武力不能够超过60天，也就是不能连续2个月来在海外实行武力。那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法令呢，实际上意在对总统再加一个双保险，也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要动用武力的话，可能还需要我这个更多的这个投票支持才能够这样进行。这个他的意图是在于尽量的让特朗普不再发动新的战争了。但是呢，看这个副总统万斯的声音来说的话，其实这完全很难预料，因为特朗普总统从来不是一个按照美国的这个宪法规定和这种制度安排来出牌的人。上一次这个搞这个对伊朗实行突然袭击，以及他突然向他的这个商业伙伴发起了贸易战等等这些措施，按理说某种程度上都是违法违宪的行为，因为这个特别是关税这个问题上，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它是违宪了。但是呢，特朗普仍然做了这些事情，后果呢还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消化掉。所以呢，如果在跟伊朗谈判特别不顺利的情况下，无法排除特朗普总统突然脑筋一动再次使用武力。如果那个时候国会表示说我要干预，要终止这个战争的话，可能在国会和这个行政权之间还会有一番博弈。另外呢，就是说特朗普还会援引以前的这种紧急状态法说两个月之内的战争我还是有权利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实这个特朗普一直在试探美国的制度边境，而制度对这些这个规定的解释吧，在美国的这个法律上和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形式。如果实在不行，最后可能还会把这些 case 把这些问题拿到最高法院去裁决，到底谁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制度安排，违反了这个宪法规矩。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当前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然在努力地推动美伊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您认为美以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什么呢？
2: 其实在这次以色列和美国谁开始率先对伊朗动武的，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舆论说法非常非常乱，谁也不知道最后这个问题到底是美国先挑动呢还是以色列挑动的。美国的大多数媒体和一些自媒体人都认为这个事儿是内塔尼亚胡在先，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绑架了美国的这个外交与军事政策，某种程度上强迫特朗普参与了这场这个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不会这么轻易的被以色列这个捏着鼻子牵着鼻子就走进了这场战争。其实特朗普总统也有他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其实这场战争发动的时期呢，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违宪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其实也有动机来分散一下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来这个拖延一下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之后如何来执行这个问题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吧，其实我们说这个事未来是不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利益和特朗普的利益会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内塔尼亚胡，其实他的政治生命也有些岌岌可危。他如果现在战争一旦停下来，重新举行选举的话，很有可能内塔尼亚胡就会失去议会的多数支持。然后这样的话呢，那么未来内塔尼亚胡是不是因为发动战争啊，是不是因为他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遭到司法审判，从而入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所以要避免这个事情发生的，内塔尼亚胡最好的选择就是我继续把战争推下去。因为在战争时间，那个以色列国家也处于紧急状态，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那么选举就不能如期举行。这样的话，就等于某种程度上，推迟了内塔尼亚胡面临司法审判的这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到最后可能要无论如何也会有个清算的时机。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上午，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1000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集中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成果。
1: 本届海交会适逢15五开局之年，开幕式上，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现场发布《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推动融台产业融合，

0: 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台森企业创新发展，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提升台胞生活便利化的三大方向，进一步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
1: 两岸事实上我们在融合发展上面啊，假使能够更好的话，那当然有助于两岸人民的生活。最主要经济的发展或者经济的这个融合，最主要就是改善两岸人民的生活。那从这个产业链里面啊，能够向外的扩展的话，我相信对所有人民的生活的改善非常有帮助。那可以看到大家因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这个福祉啊，这个是我们衷心期盼的。我认为这个大家是要朝向这方面去做，也就是共同的共赢、共存、共荣。
0: 本届海交会400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了台湾工业制造、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等10个主题推介区，吸引了362家两岸企业参与，其中台湾参展企业数量较往届有明显提升。
2: 这次海交会其实现场我们华硕带来非常多不同的产品，有非常符合所谓的大众消费市场，也有符合我们的 SMB 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市场的产品。那目前我们看到手头上这一台，其实就是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 ROG 幻16双屏。那双屏笔记本电脑其实是在华硕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尝试在创新。这个两块屏幕虽然非常的轻薄，对不对？但是这台电脑它还搭载了一颗 RTX 5090的显卡，所以对于游戏发烧玩家来讲，这个产品也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华硕的创新产品正是两岸经贸合作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的生动缩影。从会台政策的持续加码，到展馆内产业创新与人才的深度交融，两岸一家亲共建第一家园的愿景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3: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1: 省长赵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作开场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作主旨发言，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开幕式前，赵龙一行专程看望了参会的台胞台企代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版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大道之行，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势不可挡，闽台融合大有可为。奋进十五五，福建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着力建设共同市场，进一步优化台资台企市场准入环境，吸引更多台企跨海发展，做大做强，把通的渠道拓得更宽，着力打造共同家园，持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帮助广大台胞扎根福建安居乐业，把惠的政策落得更好，着力弘扬共同文化，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交心交融，把情的纽带拉得更紧。衷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当好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共促繁荣发展，共谋民族复兴。本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展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开展产业对接和招商推介等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两岸嘉宾代表分享了交流交往的生动故事，各省市相关政府团组代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岸工商团体和台胞台企代表等参加。
1: 5月21号，省长赵龙赴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办学特色，培育实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0: 省长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副省长魏小奎参加。赵龙走进福建江夏学院校史馆、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台湾法律研究院，详细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财经政法学科优势，发挥两岸法学交流平台作用，在办出特色上下更大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一展所长，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动态优化学科设置，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福建教育学院，赵龙实地了解教师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校区改扩建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基地，对提高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育、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深入开展全覆盖系统化培训，与时俱进创新培训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善借外力、援引名家，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更好服务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赵龙先后来到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左海校区，听取总体办学发展介绍，查看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室、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了解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全民教育等情况。他说，开放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要牢记嘱托再接再厉，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走进社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1: 5月21号，省长赵龙会见中国铁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一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刘国峰参加， 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铁塔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加快打造 55X 产业集群，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福建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张志勇表示，中国铁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拓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21号在福州举行。大会邀请两岸学术界、企业界、青年群体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聚焦深化融合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专题交流、文化交流等形式，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智慧。
2: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到这个一个大潮里面来，既是促进两岸融合，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字时代，在数字文明当中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
3: 在大陆方面一直不断出台很多对于台湾青年的惠台措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正确的讯息，大陆的现在目前真实的面貌能够带回给台湾年轻人。
1: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年度调研数据，客观研判两岸融合发展态势，指出破解之道，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决策依据。2026福建纺织鞋服供应链博览会21号在福州开幕，为期3天。近300家企业参展，设5大主题特色商品交流区，覆盖成衣、功能性纤维、高端面辅料等全产业链。展会还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与产业考察，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交流平台。
0: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

你是羊，不是狼，早点退出吧，否则你迟早也会被狼给吃掉的。

0: 侬看老伐？侬看老伐？
1: 我来着，侬看老个呀！
0: 接下来首要事体一定要拿来交易清单处理好，千万不要漏啥目的，否则是要出事体的，晓得伐？
1: 对了，侬放心好了，关于这个清单啊，我一定搞清楚，绝对合理合法的。

出去发油，是有一样的武则啊，搿个赖太子啊，伊是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呢？
1: 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他是内鬼？还有上次诈骗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乔松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时机也太巧了。
2: 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

0: 且听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不去监听共保，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1: 事已至此，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0: 没用的。
1: 为什么？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
0: 你想啊。 这么大的事儿，高腾之间会不通气儿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干不了。
2: 房子呗，对不起啊，不知道你今天来，对不起，到底想做吧，坐一下。
3: 放哪地方去啊？啊，这来过来。
2: 什么东西？
4: 这什么？
2: 我外租客，亏到了吧？啊，该咱了当初七个现金，哎，吃包干个房产抵押给我，啊，我家钞票不能掏库去，今朝到期。
5: 这么办？
2: 等了个豆子，收银2000。

0: 走了呗，俺那不是讲好了吗？你宽限我几天，我到外面去筹钱，筹好就还给你。我真的，我收到了。侬还能守得住票啊？
1: 宽限我几天，想要侬。
0: 退休不了，何家人，
2: 周爷，
0: 咱们怎么能当初逃出去啊？
3: 房子，啊！
4: 啊！各位租客，那才看到了吧？啊！把纸盒子砌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借给伊个，伊想哪走？
5: 你们
4: 为什么
5: 借他们的房子？
4: 借了吧！
5: 今朝
3: 房子翻过了，
4: 我把来，
5: 拿大家财要重新砌，租房协议，就把那里砌了光，全部没了吗？
4: 还找到房子？
5: 我的房子我住哪里去？啊！

0: 我们买了央行的库券，把我们亏了，你是不是央行？
1: 投资有风险，股市有风险。若来早就提醒过你们，若要量力而为，不要借钱。你心太贪了。
0: 我们老公，俺们儿子，我买股权不是为了养。

0: 这次库券对你们影响大吗？
1: 有些影响。
2: 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
3: 真的吗？爸爸辞了职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
2: 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
0: 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来，
4: 怎么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
2: 没有什么失望嘛，之前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啊，就是没想过他们会那么过分。本来已经好转的局面一朝丧尽，不可理喻。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0: 权力不受限制，
1: 法律不够完善，
0: 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纠错能力。
1: 可惜了。
2: 还会有转机吗？
3: 目前看不太会。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吃饭。嗯，吃饭。

0: 你放在这儿，等会儿喝。慢点，还要给阿文烧纸。你别多想，这事不能全怪你的。
1: 是他们自己贪心，他哪有借钱去炒的呀？
0: 如果不点头，他们不会买的。那你让他们去死，他们去死吗？这种事怪谁呀？就该怪幕后操盘的人。他们现在是倒了霉了，他们不敢去找大人物算账，所以才围着你这么个打杂的骂个不停。这不是有病吗？

0: 们再拿钱啊。前些年我破产躲到了这个地方，哎呀，没想到又赶上了一次。
1: 这次啊比上次更夸张，这上海老百姓的血都被抽干了，每个十年八年还不上来呀。
2: 对不起，
1: 我又没赔，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3: 这一房子没了，你也要搬走了？
1: 我反正是要搬的，我儿子在香港找到了工作，写信来叫我过去和他一起住。我是舍不得这些邻居们，才在这磨了几个月，船票都作废了。
3: 香港好，我早就听说比上海还要繁华，还没有国民党作恶。
1: 如来啊，你人聪明又善良，你不适合干这行。你看看在上海金融界，你要没有一副黑心肠，你根本就

0: 活不下去。这次小神就要顶包，什么有能力有抱负都没用，他不是那几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下场。
1: 嗯，差不多了。

0: 去呀、啊，路还去个房子呀？儿子，侬回来了？侬去路外了吧？
1: 帮侬烧个汤，侬吃了吧？老公。老公，我想好了，还是宫女好。
0: 哎呦，别是我等不惯的呀，
1: 是别是吧？哎，要么明早一道去路外看房子啊？路外的房子好，要有的煤气、卫生间。侬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侬啥地方来啊？
2: 重庆。
1: 那爸爸妈妈人人留下吗？
2: 他们也是江西的。
1: 我儿子要结婚啊，侬有钞票吗？我儿子人人银行数啊，侬没钞票，一个同事要。我不欢喜伊个，要去看房子伐？去伐？来去个。路外的房子老好个，法国人造个，就是贵了眼。但是一家门灯里向。去买小菜。
0: 看看这马城的血泪斑斑，罪恶滔天呐！

0: 秦大兄，秦大兄，
1: 里面请。就不进去打扰了。
0: 地王话我还要回去向委员长复命。
2: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委员长嘱咐，金融统一战线对军事统一全国至关重要，上海金融绝不能混乱。
0: 金融统治的大局绝不能受半点污蔑。
1: 宋先生点名涂南兄负责此次建设库券蜂巢之善后。
0: 先生的担子很重啊。
3: 郑重剑，
0: 这把剑的意思，涂南兄应该明白。
1: 不成功。

0: 中正舰是委员长让侍从送来的，但我觉着这不是舰，是枷锁。
1: 难道他们要所有人都跟着陪葬吗？
0: 四叔，我觉得接下来呢，上海的时局会很乱，要不带小鱼儿回老家吧，去避避风头。
1: 你忘记我们当初结婚时候的誓言了吗？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我们两个人要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哪怕是国破家亡，只要你还在，我就在。
0: 当时为了孩子呢？
1: 你是做大事的人，家人应该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你的负担。我相信等小鱼儿长大了懂事了，他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0: 好，我们不辜负这个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不辜负我们。
2: 做夫妻啊，
3: 去卢湾吗？
1: 对，
3: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
1: 嗯，不吗？
3: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煤气、卫生间，没有。我女子呢？我女子，
1: 你过来！我女子，对呀，女子，我女子
4: 进来了，客满。
5: 是吧？
6: 我姑妈疯了，
5: 魏如来她是有一定责任的。

0: 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
1: 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

0: 你住院费，你打算出多少？需要多少？应该不是个小数目。行吧，那先出3个月的，之后看情况再说吧。
1: 好，先帮我垫上吧，之后再还给你。你不是都辞职了吗？ 你拿有钱还我？嗯，说话！你能不能清醒点儿？我问你拿什么还我？工作没了，住处没了，这儿的人也都没了，上海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给我起来，走，给我回老家，起来！
2: 走，我不能走，
1: 走，
2: 我不能走，
1: 这些人都是被我害的，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我会很内疚的。你能做什么？现在连你的上司都已经怂了，你能做什么？你
2: 沈先生是因为拖家带口没办法，但是我没有啊。
1: 你有我呀，狗狗仔！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带回去，走，你待在山上，你的命都没了。
2: 不走，回家！不走，我不走，我不能走，身子我已经忍了，我这次不能再忍了。我住到回龙街的市北，跟他们干，要走你走吧。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我来找交易清单的，你呢？
1: 我哥知道你来吗？
0: 不知道。 拿到清单，赶紧走。
2: 银行建设估计一个月之内呢，357。
0: 你这次赔了多少？
2: 也没多少吧，就倾家荡产。但是我好几个弟兄都死了，周围也疯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0: 匹夫之勇要不得，对付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智慧、毅力。
2: 怎么样？那些幕后黑手必须要接受惩罚。
0: 那边有吗？
2: 没有。

0: 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委员长并不知情，都是被家人蒙骗呢。
1: 目前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委员长知情。
0: 找到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1: 对，是的，这些都是。

0: 弟兄们，就说死那些赌徒，他们愿赌不服输，放火泄愤，等火烧起来以后，阿拉钱难猫的，
1: 孙明没事，起来就好。到时候阿拉肯定会得到奖励。
0: 局长高明。
2: 电话。
0: 上海警察局高官亲自带人纵火，销毁证据。你说？ 这是不是确凿的证据？
3: 放。

0: 肖主任，铁证如山，这回他们跑不掉了。
1: 真的吗？太好了，若来，你把这份结算清单交给我，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公之于众。
2: 我想再给先生一个机会。
1: 你可以选择交给他，但是我希望你慎重。本来他都已经准备递交辞呈了，可是上头派人给他送了一把中正剑，斩断了他所有的后路。
2: 他毕竟是我师父，我想再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1: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3: 这次建设库券的事情，我和大家是一样同心的。我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因此我再次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国府高层没有参与其中。
4: 作为阴谋说，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幸好我们及时行动，已经从交易所
3: 调出了大量的交易清单，经分析，这次库券风潮

0: 我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吵架，
1: 福田信一。
0: 稍后呢，各大报刊也会发文
1: 予以声讨。我们一定要统一口径，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外部去，绝不能让这次酷炫风潮对我们已经形成的非常稳定的金融大局造成不好的影响。至于说大家在劝募会上认购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央行会出资予以赔偿。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沈顾问处理得十分妥帖，我特别赞同。大家意见呢？
3: 我也赞同。
0: 既然没别的事情了，那就散会吧。谢谢大家理解。
2: 我去处理吧。
0: 有劳了，总部长。

来干什么？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写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清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军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吵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张少杰、张明权、黄道武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盘，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直绿，护绿。

0: 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级，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
1: 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这什么地方？

0: 这波霸一定是跟赵教授点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
1: 是你吗，哥哥？鹏飞，你又在听圣边位呢？
2: 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是你在到处乱跑吧？
1: 给你看张东西，
0: 这是
1: 总饼干的模具。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嗯，这应该是古代文字。
0: 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很可能是个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哼，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1: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
0: 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嗯，哼。哎，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1: 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去找他们吧。你可别再掉队了。啊！哼，你别乱跑就行了。爸爸，
0: 哥哥，
1: 这里像迷宫一样，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啊！没有啊。
0: 可能是错觉吧，哎，
1: 你别害怕呀！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1: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0: 倒了的树下，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1: 小心！
0: 干嘛推我？甩掉了！
1: 哎，蹲下！快跑！
0: 我哥和你爸不会已经把它吃了吧？
1: 别瞎说！我们怎么绕回来了？
2: 完了完了！看来我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0: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2: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我们要是被这些怪兽吞噬了，怎么办？
1: 有用。
0: 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2: 没想那么长远。
0: 快跑！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吗？
2: 要你管！
0: 我跑不过他，必须想点别的办法。

0: 间距、倾斜角度，最终得出命中范围。赵林，根据我的计算，别乱动，你帮我把它引到这个位置，保持制敌。
1: 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一切都在我。

0: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1: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0: 快跑！等等，好像是个石门。快，

0: 我没尽量肉啊！鸿飞有没有受伤？没事，终于甩掉他了。我们配合的不错嘛，
1: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

0: 上集我和赵林在藏书馆遇到大怪兽，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容易避开它，躲进一个石室。
1: 神秘的黑影，
2: 哇，
1: 好大的壁画呀，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

0: 像，雕刻的真不赖。咦，
1: 别乱动。哎，壁画里也有这位老者。嗯，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人变动物，
0: 这是志怪小说吧？
1: 嗯，有很多古老的文字。哎，不如试着破译一下，看是什么意思。鹏飞，来帮忙记一下。
0: 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伯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1: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0: 真的？
1: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0: 蛮会编的嘛。
1: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0: 里面藏什么了？
1: 空的。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0: 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1: 难道是我爸爸？

0: 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
0: 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
1: 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啊，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2: 爸爸，哥哥，
1: 这是
0: 空弹壳，
1: 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那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
1: 赵恒，
0: 王妃，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
2: 野兽牙齿。
1: 野兽牙齿？难道黑影是野兽？

什么误解？

0: 谢谢。
1: 啊！

是个怪

0: 舒服。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鱼人结，这是我爸常用的打结方法。
0: 看，脚印，两个人的。
1: 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2: 嗯，
1: 快走。

0: 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天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1: 幸亏你送得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好了，谢谢医生。
1: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鹏飞，你没事吧？
2: 没事，赶快跑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0: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
1: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
0: 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0: 大爷，你认识我爸？
2: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0: 什么？难道有小偷？
1: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
2: 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

0: 这次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1: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
0: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0: 怎么会有仇家呢？
1: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0: 是啊，怎么了？
1: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啊，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0: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馕，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1: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0: 不知道。
1: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0: 哈梅里村？哎，我知道。
1: 啊，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0: 啊？
1: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0: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0: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1: 狼人？
0: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1: 半人半狼？
0: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1: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0: 小姑娘，小心呐！
1: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啊！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快住手！你们想干嘛？啊！不要！你们！
2: 小动物来了！
1: 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不能踩！你等一下，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有了！小狼狗，爬上来！别怕，我和刚才的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啊，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0: 小野叔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窝子主人养的宠物？这么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

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爸爸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现在超级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止，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少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从一从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6万49。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我先做一个调查哈，咱们在座的观众读过网络文学的请举手。好，有很多都读过。我们请为观众说一说你读过的网络文学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位来？好，你来说。
1: 主持人好，我平时阅读的穿越类型的小说比较多，穿越红楼，孙悟空成了红楼男主角。
0: 把我们两个古典名著结合在一起，最后他娶了谁呢？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和林黛玉在一起吧，也不是非得最后一定要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0: 你也可以写一个，我认为孙悟空应该更喜欢薛宝钗的结局，这个是应该是属于神话加穿越加情感加社会类的，其实很丰富。好，谢谢你。大家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新大众文艺。2024年，言和杂志编辑部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在文艺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小众文艺有什么区别？中国正在说，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0: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罗岗教授，欢迎罗教授。罗老师好，欢迎来到中国正在说。我也想把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啊问您一下，您读网络文学吗？
1: 我因为是60后啊，实际上我原来是不读网络文学的，是我的学生让我读网络文学。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都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他们要写网络文学了，讲的作品我都没读过。
0: 不读就有跟不上学生的感觉。
1: 对，后面再就读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学。
0: 他们爱读的你也爱读吗？
1: 我们那个时代都读金庸，现在的学生根本不读金庸了，甚至武侠小说也不读了。但是呢，他们是读网络文学长大的。作为老师来说，如果学生需要读这些书，那么我们也必须读这些书。
0: 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逻辑？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罗教授。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江宇老师介绍了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按照惯例啊，我每年都要写2篇小作文，一篇是毕业典礼的致辞，还有一篇呢是开学典礼的致辞。这2篇小作文其实不太好写，因为如果在致辞里面讲得太虚，可能会被人们嘲笑说你啊端出了一碗鸡汤。但是呢，如果你说得太实，这有可能批评你说你爹味太浓了。或许是为了分散一下系主任致辞的火力，咱们中文系呢一般会同时安排一位老师来作为代表和我一起致辞。今年的毕业典礼，我的同事汤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你看他的题目叫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啊，这个是发在中文系公号上的文章，一下子就是10万加了。985大学教授沉迷短剧，这个一下子就上热搜了，各类媒体纷纷采访汤教授。他一下子就因为这一篇充满了短剧梗的毕业典礼致辞出圈了。为什么一个教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讲一下短剧就可以出圈呢？短剧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完全新的体验。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必须联系我们今天在这儿要讨论的新大众文艺。
2: 当我们谈论今天的文艺时，它不再只是剧院里的掌声、美术馆里的凝视或者沙龙里的品鉴，它正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方式，在浩瀚的数字空间，在10000块屏幕里蓬勃生长。今天，技术的民主化带来了创作工具的普及，一台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的创作中心，五花八门的软件让剪辑、配乐、特效不再是难题， AI 甚至开始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技术的进步不是让文艺变得更高大上，而是让它变得更接地气。
1: 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带来了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带来了文化上的平权，然后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创作的主体，从一个创作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状况。我既是读者又是接受者，所以我可以创作也可以接受，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得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在创作平权的时代，一个规模浩大的创作群体正在闪亮登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创作源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只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最活跃的生产者。
1: 更多的人进入到发表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可以把这个创作群体之外的生活经验、泥土气息带入到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比如说手工梗，它就是做很多这种

0: 啊，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创作也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甚至成为了一种啊新的文化现象。
1: 创作的人变了，创作的心思也跟着变了。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往往更个性化，想表达自我，想找到知音，或是单纯记录生活，寻找乐趣，既能关心家国大事，也乐于为一朵花、一顿饭驻足停留。
0: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为传统的文艺形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可以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异性的表达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经验、新的文化经验。
1: 新大众文艺正是一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实践，它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文艺，谁来创造文艺，以及文艺如何与我们这个时代同行。
0: 总结一下，可以说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让文化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爱看什么短视频，那个平台不断地给我们推送，背后是算法的作用，所以流量分发、算法推送就取代了传统的编辑的工人、策展的工人，使得文化流行的模式更加依赖于新的媒介技术，所以才说是新的传媒时代带来了新的大众文艺。很多人说，哎，我什么事情开个直播，可能就在网上出名了、流行了、红了，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新大众文艺首先需要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说新大众文艺心在何处。虽然说的是新大众文艺，但是新大众文艺这种现象并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每一次新的媒体的出现都会诞生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历史。清末明初，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稿费制度呢、版权意识呢，这都使得作家的创作能够得到物质保障和法律保护，因此在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催生了和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现代的阅读大众，也就是说具有闲暇时间、购买能力和读写素质的市民阶层和学生群体。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武士文学都共享了城市的商业文化背景，都是现代印刷媒介的产儿。很显然，在现代文学所对应的这个现代阅读大众中，它并不包括那些没有购买能力，就是我没钱，我买不起这个杂志啊、报纸啊、书籍的这些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1920年代末期兴起的左翼文学就要提出了一个我们叫文艺大众化的这么一个口号。而且这个文艺大众化还不仅仅指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它甚至包括要提出了语言的大众化，突破到更广大的视听文化的领域。它可以是木刻画，可以是连环画，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音乐。它突破了文学文字中心，打开了新的大众文艺的另一个空间。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左翼大众文艺，它所对应的普罗大众，依然只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劳动者。比如说看电影，你还是需要买票，还需要有电影院，还需要有放电影的这些基础的设施，这些都只是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能提供的。所以左翼文艺并没有深入农村，走向农民的有效的途径。
1: 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都市相继陷落。 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这里是文艺必须面对的全新天地。
0: 我们到了农村之后，最着急的时候，农民怎么都是文盲啊？但是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特别提到，关键不是要让农民识字，而是要创造农民识字的条件。农民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面，他是不需要识字的，但是如果是一种网络的状态，是一种彼此联系的状态，那么识字或者学习文化就变得特别重要，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陶小姐，你唱得真好。
1: 于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实践开始了，他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固有界限，勇敢地去激发这片土地上最磅礴的生命力。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年画、木刻版画，这些充满泥土气息与战斗精神的崭新形式，如星火般在根据地燎原。文艺从书本和沙龙中走出来，走进了村庄、集市和战场。
0: 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文化下沉，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用的是土法战马。这样的一种创新呢，会让农民有更多的对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突破了原来的以城市印刷文化、城市消费文化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文化接受的主体越来越多了。
1: 正是在这片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上，文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
3: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
1: 文艺因为人民的出场获得了全新的灵魂。人民因为文艺的照耀，看见了自身的力量与未来。
0: 某种程度上，人民文艺的特点就跟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有很大的相似。老百姓随时可以表演的艺术形式，跟今天各种各样的在自媒体上表现出来的直播，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可以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很宝贵的经验，甚至成为今天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精神资源。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实际上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抖音、小红书、微信，基本上都是随着互联网的资本广泛地进入到文化和文艺的产业之后出现的新的现象。有一个词大家很熟悉，叫流量明星。所谓的流量明星呢，就是他不一定会唱歌，他不一定会演戏，他也不一定很会有什么样的才艺，但是他们流量明星会带来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愿意给流量明星买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文艺的创作，就是因为平台的因素，往往就会以流量为王，倒逼内容的生产。流量分发机制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获得更大的曝光，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反向来影响文化创作，使得作品更加迎合市场，而非推动艺术的创新。平台经济的垄断也使得少数互联网巨头掌控着大部分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作为普通人依然要依靠平台的发布。所以在资本和商业逻辑的控制下面，新大众文艺还是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生产体系中的被动的角色。那这是第一个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呢，我们现在都知道短视频是要很短，因为我们的精力没办法集中，这就叫分神。所谓的碎片化呢，

0: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整体上去把握一个内容。机器键盘大家最熟悉了，你喜好什么就向你推什么。这种技术变革带来了新的分众化的特征，在算法推荐机制的推动下，大众被分割成一个个兴趣群体和亚文化圈层，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城堡、小小的庄园、小小的山头，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于个体的需求，难以承担塑造共同体意识的功能。新大众文艺所期待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并不会自发的产生。
1: 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大众文化并不陌生，好莱坞的造梦工厂，流行音乐的全球榜单，市场需要什么，机器就生产什么，观众喜欢什么，流水线就复制什么。
0: 西方的大众文化，我们英文叫 mass culture， 叫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这就意味着西方的大众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形式得以传播，它是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由此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文化产品主要不是作为消费品，因为我们不具备西方的那样的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手段，以及跟这种高度技术化手段相互匹配的大规模的传播、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依然是通过政党的下层能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1: 我们曾走过这样一个年代，村头挂着的大喇叭就是整个村庄聆听外界最重要的耳朵。一直翻山越岭而来的电影放映队能在晒谷场上点亮一整个夜晚的欢腾。这不是一个文化产品富足的时代，却是一个文化精神力求抵达的时代。
0: 我特别喜欢赵树理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庄稼地里面不仅能够种出庄稼，还可以种出艺术。从庄稼地里面种出的艺术是带有泥土味的芬芳，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的，而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自己的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特点。
1: 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实践从诞生之初就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一条道路深植于市场与资本的土壤，另一条道路则生长于乡土与理想。
0: 在这个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提供一个让这个社会共同觉得的一个共同的意义，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文化领导权。它不是强制的，说服你的实际上叫生产出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共同呼应的、共同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系统。
1: 历史的星火依旧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今天当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看到它既涌动着市场的活力，也延续着植根人民的传统。如何让这两种血脉交融共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命题。
0: 在今天同时面临电子媒介兴起和文化市场转型的中国当代的文艺体制，我们一直有主旋律的方式来提倡新的大众文化，同时各种各样的大众文艺形式又按照市场方式的运作，我们如何超越市场的逻辑、技术的逻辑，重建当下的公共文化，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公共文化项目来引导文化生产，使得文艺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

主体性的建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而不是完全被资本的逻辑和西方的经验框架所主导。另一方面，这是人民性的继承和发扬，确保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历史叙事和集体情感等更高层次的功能，探索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模式，来完成我们今天新大众文艺所倡导的文化生产、文艺生产的人民性转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发展和建设新大众文艺，既是进行当下中国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进行社会文化的公共平台建设。只有在这样的基础和平台上面，才能产生出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化经验，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结构，重构这个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这才是新大众文艺所需要承担的重要的历史使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请来的主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主任罗教授。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还请来了四位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书写者，我们四位观察员老师。

0: 欢迎大家。何健老师啊，笔名是天瑞说服，很多作品啊都获得过中国科幻的银河奖啊，还有的作品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网上有评论天瑞的作品，是把硬核科技、硬核情感和宏大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
1: 但是这个刘慈欣之后，我最喜欢的科幻作者，他的作品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哪儿呢？是把那个最疯狂、最空灵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样真实，甚至你可以说是幻想小说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科幻小说不是科普，再硬的科学技术也是要为幻想服务的。
0: 我知道您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为什么转行去这个做网络文学家？
2: 我其实没有转行，因为搞创作本来就是我既定的目标，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把它当作我的一个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了。大家去从事文艺创作，包括网络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推动力呢还是爱好，就你得喜欢它，你也能沉迷进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学生物？为什么不直接到罗老师这读中文系？
2: 这里又有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就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文艺理论学的太多，它对文学创作其实是一个负面影响。
3: 特别是这个科幻写作，实际上是需要有相对的这个专业知识的，所以它作为学生物的啊，
2: 对，
3: 是理科吧。其实网络文学中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是来源于文学之外的，给了它很多的滋养。
2: 对，如果你去做一个社会调查，你调查一下国内主流的网络作者们，在从事创作之前都是干嘛的，可能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就学什么的都有，但学中文的很少。
0: 徐公子，您也不是专业学中文的？
4: 我本科学机械的。
0: 确实是啊，五花八门。刘慈欣是电工出身，是吧？您是学生物出身，徐公子是学机械出身。这个，但是呢，你们的作品啊，最后其实呢，都有很深切的这个哲学上的关怀。您是在生活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或者思考到了什么问题，

0: 让你通过作品，通过这样一种意象去表达你的思考呢？
1: 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跟你过去的20年、30年、40年的成长经历是牢牢相关的。就这个东西，你在大学里学4年、学3年，或者短的可能在鲁院3个月的高研班相比的话，后者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能够把一些创作技法、写作方法教给学生，但是创作本身它又是个具身性很强的东西，别人教给你的，你其实很难真的把它学会的。所以你真的自己去写了啊，写到某个地方了，你才能哎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你对一个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你教他怎么骑，怎么去抓那个龙头，怎么使力，没有用的。他得骑上去了，哎，开始摔跤了，开始踩踏板了，哎，他就会了。所以刚刚的问题呢，回答这个答案就是，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可能个人比较偏向于一些悲剧审美。第二个是跟过去的生命体验也是牢牢绑定的，就创作本身是个无意识行为，一个比较本能化的行为。
2: 有了所谓的网络文学，确实打开了另一个空间。
0: 对，就是大家写大家看，而且有一个反馈的机制。
3: 我的确觉得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那个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在这儿所有的想要写作的人开始尝试，如果他发现哎，他的表达有人感兴趣，有人呼应，然后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中被激励，然后也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技巧，最后我们今天看到说网络文学门槛很低，但另一方面我想说网络文学的门槛超乎想象的高，那个低是大家都能进来，那个高是写出来的人的比例可能是1/1。
2: 传统的文学是有一个文学圈在保护它的，这个文学圈是由写作、发表、批评、评奖等等，而在这个圈里面它完全可以自我循环。新大众它的门槛很低，你想写就写，没有什么圈层，但是有一个要有人来读你，有人来喜欢你，这个确实是跟流量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读者有关系的，所以它的评价标准就变了。因此网络文学中是可以写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用传统的文学方法完全没有办法评价的。
4: 新大众文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作品的传播，这个作品导致社会影响的方式，引起热议的方式，才是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现象。它这个基础是伴随什么呢？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另外一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人们接受信息、解构信息去中心化之后，我们不要从精英视角去看问题，它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评价方式是降维式的打击，它对于精英叙事的消解性。我们传统选拿一个经典作品，我们去招一帮专家开个会评个奖，现在不需要了，可能我第二天就知道。
0: 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权利、评价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徐老师笔名是徐公子盛志，他的作品这个我只说题目，大家就能感觉到瑰丽的色彩和宏大的想象。天书、方外、神游，这就让我们一看题目我想大家眼前就有画面了。
2: 他是修真小说的代表人物，而且是某种程度上开创了这个类型，是跟他有很大关系的。
0: 据说呢，读公子的作品是要有一点门槛的，玛雅文明荷马史诗古希腊等等，融为一体，融为一炉。讲讲你为什么就是想起来用我们属于东方的这个修真文化把整个西方过去主流的这些文化类型把它这个串联起来。
4: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写书的话，他肯定就是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
0: 开始写是我也给自己看，
4: 我可能是在找书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个读者，很纯粹的读者，我在找书的时候可能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找不着怎么办，那我自己写。
2: 他讲得特别好，我想看一部书，这个书并没有，我就写一部书。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传统的文学中其实是很难出现的。
4: 我们从小看了一些学术的文章，

0: 比如说你研究中国历史啊，而且尤其是五四以后这种研究，它是带着西方视角整理脉络去解构的，重新解构了一遍。那我在写的西方思想史的时候，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写一神教教主这个神的来历的时候，那我就用我的视角去梳理一遍，重新解构一遍他们的这个思想。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您是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学，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仙成佛，人只要修炼就可以成仙成佛，而且佛也是可以来到人间的，这个是不是你要解构的西方神话里面这方面的内容？
0: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括吧。现在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数学，你也不见得都能考及格啊。它实际上就是解构一下现代社会背景下追求的个人超脱的途径，借修仙这个题材，修真这个题材去写嘛。把功法删掉其实也是一部现代社会小说，但是你写了这个题材之后，你要写你这种思想哪来的，我们往唐朝捋，往上古捋，与这种思想对应的另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看到照镜子，你翻过来是什么，那就往海外的向西方去捋，知道他俩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核心内容的不同，你再做一个未来的预测，比如说在另外的部落文明上重新去改造他们，然后你再写个科幻，基本上各个题目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在不重复自己的基础上又能丰富自己。
2: 孔子和别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修仙玄幻作者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把那样的一个超脱性的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然后落到了具体的实处。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修仙小说呀，他对那样的一个具体的修炼，特别是那个修炼对于人的身心的反馈，都是一带而过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但是在孔子这儿不一样，你会看到说，哎，他在这里他的每一个等级的跃迁，我现在回忆起来啊，那个阅读的感受是有一种身心的站立，他向我们展现如何从一个凡俗的平庸的状态，按照某种既定的详尽的可靠的步骤去抵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
3: 传统文学很多规矩，你天马行空先给你规范化了，但是我觉得网络文学或者就是新大众文艺，某种意义上它是打破了这个规范，就是原来的规范没有了，那新的规范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找到一套新的话语去言说它的。中国的这个20年来不仅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这一套方式，我们现在主流的话语概括为叫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到其中，每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独特的，但是能不能够创造出一种就是共同的东西，用文艺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小部分人的创作能够连通起更多数人，无数的人与远方的世界都可以通过这个连通起来，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1: 罗老师过去主要是研究这个传统文学的，
3: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的新大众文艺创意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那里继承的是有哪些？
3: 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创作的源泉，灵感的来源，来源于它所生活在的这个时代和世界。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它那个时代完全就是新大众文艺，因为它是最早捕捉到这个时代精神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内卷，只要什么向外扩展。鲁滨逊说家里待不住啊，只有出去外面才有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现在网络文学兴起了？网络文学的兴起是因为它找到了最快速的方法来回应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传统文学在这个时候显示了它的保守性，它呢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在巡回，
1: 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反馈，要做出关照。而现在呢，这个新的时代，这种关

其实它可以反馈得更快、更灵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经典，都曾经是它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它能够留下来，也一定是啊，它要反映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光是那样的一个情绪，甚至它要穿越情绪去捕捉那个精神，把这个时代最饱满的那个部分定格下来。

0: 所理解的，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要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根本的现状，我们如何和经典和古人做这么一个对话，使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众文学至少让它能够孕育出不逊色于古人的经典的作品，就是说怎么样让它也能够往人类经验的这个最宽广最深邃啊，最幽微的地方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乐观的。
1: 说到文化领导权问题，我们有请刘主任、刘社长，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
2: 好的，谢谢姜老师。我是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的，大众文艺跟民间文艺应该是一个高度重合的，也就是口传文艺为主的那种文艺形式。我们在《诗经》里看到的歌谣，在被记录之前已经流传了千百年。每个朝代、每个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都会出现一股新的大众文艺，都可以叫它一个新。民间文艺反应快速，来自民间，服务民间，凝聚民心，表达一种感情。
3: 鲁迅说叫嘿呦嘿呦派，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砍这个肩砍手挑，叫着劳动号子，嘿呦嘿呦，这个是歌谣的最早的产生，是跟民众的最直接的经验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某一部分，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或者叫民间文艺。
2: 新大众文艺遇到了一些新的技术上的挑战，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茧房的效应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你的三观、你的审美、你的行人做事的思想深处的一些变化就形成了。另外，一些影视剧的创作主要从市场找经费，谁投资谁说了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恰当的、有效的引领，会出现一个文化无政府主义，可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3: 一方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最低的红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市场的投资就一定会带来反面的效果。实际上近年来电视剧也有很多好的作品被这个老百姓所喜欢的，而且也是主旋律的，比如说《山海情》啊，《山花烂漫》啦，《沉默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想到的是怎么样要来驾驭这个市场，有效地引导这个市场向百花齐放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单一化的方面发展。就像做互联网的人说要做生态，而不是做某个产品，我们要怎么做出这个生态来，在这个生态上面可以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那个时候真正能够迎来这个文化和文艺的大繁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现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大众文艺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新时代日新月异的中国。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

0: 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3: 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冰山岛，四面环海，海域广阔，是联合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丰饶的大海赋予了东山无穷的蓝色宝藏，而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标本就是连接人类与海洋世界的桥梁。
1: 从小对这个海洋呢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兴趣的，会经常到海边去采蘑啦。
0: 一拃长的海马，前臂一样长的虾蛄，比手臂还长的乌贼，全身长满刺的六斑刺豚。在东山二中海洋生物标本馆，这些稀奇的海洋生物标本让蓝色海洋增添了神秘。
1: 已经收集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在里面，基本上把台湾海峡海洋生物的种类呢都收集在这边。
0: 爱好、探究、传承、梦想，每一个标本都在讲述故事，每一份执着都是心向往之。
1: 现在我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海龟，这个海龟叫什么呢？人皮龟。像哪一种水果呢？
2: 瓜子。
1: 瓜子啊，再想想，你看它上面有好几条人，是不是？像什么？
3: 那个水果，对，
1: 杨桃。
3: 杨桃。
1: 杨桃，它这个叫我们这个东山话叫叫的牛德菇。这种龟也是在所有这些龟的个体当中体型最大的。
0: 全国科普日系列海洋科普活动期间，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迎来了一群前来探索蓝色宝藏的小海迷，吸引他们的就是眼前的大海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龟，棱皮龟。因为它的到来，标本馆的海龟大家庭又壮大了。
4: 我没见过那么大的。
5: 多大？
4: 老师说是1.6米，都比我大了。
6: 海洋很稀奇，里面有好多那种我们没见过的生物。
0: 除了棱皮龟，东山二中海洋生物标本馆还收集有绿海龟、如龟、玳瑁龟、丽龟，种类之多为全国中学之冠。不仅仅是海龟，鱼虾、贝藻、鲸、豚、蟹，标本馆里的每一个标本背后都藏着海洋故事。而讲述海洋故事的徐礼义本身就有着与海洋不解之缘的故事。徐礼义出生在美丽的东山岛，大海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烙下了美好的印记。在海边追逐嬉戏，看渔民撒网捕鱼，父亲经常带他到礁石丛生的地方摸海螺，这些经历都让他对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充满了好奇。
1: 生在海边，成长在这个海洋的这种海岛上的孩子呢，我们始终有一种这个海洋的这种情结，因为是这个这一片海呢，它伴随了我童年到现在的一种成长。

0: 带着对海洋的憧憬和感情，徐礼义上了中学。那时母校东山二中的海洋生物标本陈列室刚组建，徐礼义最开心的课余活动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到海边采集生物样品制作标本，这让他产生了向往海洋的梦想。因此他的大学专业选择了生物教育，毕业后返回母校成为一名生物老师，回到了承载着梦想的海洋生物标本馆。
1: 原来我们这个生物组已经有这样一个基础，那我们就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慢慢的在完善，而且呢在这个把它发扬光大，还有呢在不管是在教学上也好，还是在这个生态保护呢这一块，我们都觉得呢这个有非常广阔的这个前景。
0: 不过梦想说得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仅仅靠徐礼义一个人的一腔热情那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将海洋生物标本馆扩建为岸上海洋世界，徐礼义想尽办法收集更多样本，他说服渔民帮忙收集藻类，邀请居住在附近岛屿的学生定期采样。
1: 那这条呢是海马，海马虽然现在是很常见，对，但像这么大的海马那是很少，小朋友他非常喜欢来看这个，因为他海马我们经常给他介绍，海马不是马而是鱼，而且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海马宝宝都是要靠海马爸爸呢来，前面有一个育儿袋来哺育的过程。
0: 徐礼义对这些标本如数家珍，从最开始小小的只有600多种标本的标本陈列室，到如今珍藏了1200多种海洋生物标本，几乎涵盖了台湾海峡的全部物种的海洋生物标本馆。这其中倾注了徐礼义以及团队老师的诸多心血。随着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发现奇特物种就送给二中做标本，成为当地人的共识。
1: 我们整个馆几乎就是社会上的这些热爱生态环境、热爱这个海洋教育的、环保教育的这些人士呢，他们的也花了很多心血凝聚起来的。
0: 眼前这条比手臂还长还粗的生物叫枪乌贼，有10多斤重，是头足类中游速最快的类型之一，凶猛的肉食性动物，食物大多为小公鱼、沙丁鱼等小型中上层种类，主要分布在东海、南海海域。这是东山渔民陈文强在2007年捕获的。
1: 平时我们所经常食用的这种乌贼呢，顶多20公分、30公分算已经很大了。那像这么有20来斤的这种乌贼，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
2: 当时上岸的时候，渔港那边有人那个看到这种东西很好奇，也是想买去，价格很高。
3: 假如当时卖给他们的话，可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2: 对，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还是放在标本馆那边给人家参观，比较有价值。

0: 最终，陈文强谢绝仓馆的高价收购，将它送给了标本馆收藏。情系海洋，热爱标本，徐礼义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通过他们把海洋意识传递给更多人。刘顺勇是东山当地有名的潜水员，穿戴好潜水服，拿好气瓶，潜入6-7米深的海底，就是他的日常。在海岛，海边捡到奇珍异宝也是常事儿。
1: 会经常也会发现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生物啦，或者生物的化石。你看这种颜色的一些骨质的东西，有些可能你不小心就会翻到一些海洋的生物的化石。像这种，我们如果也可以捐献给一些博物馆，他们可以去做研究的哦。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0: 标本馆里收藏的红珊瑚标本就是刘顺勇2019年捐赠的。红珊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只生长在台湾海峡、日本海峡、波罗的海峡、地中海等几个海峡，受到海域的限制，所以红珊瑚极为珍贵。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周边的像这些朋友，越来也会有这种意识了，就说哎，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留给更有意义的他们的机构，专门的去收藏它，然后对大家做一个科普的教育是很好的事情。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徐礼义和几代师生的共同努力，标本馆集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标本制作和物种保存于一体，成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实践基地。为了让学生更系统地学习海洋知识，徐礼义与生物组老师们还立足于海洋生物标本馆的资源优势，共同编写了《蓝色宝藏》特色校本教材，并被福建省九年义务教育初中乡土教材《生物》一书收录。
2: 这种海洋梦，我们这种海洋精神，我们都是一直保存在这个内心里面。更重要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在学校这一头，我们也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不是说一个人来做，我们是要有一个团队。
3: 这些知识呢，在我们《蓝色宝藏》呢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通过呢这一节课的学习，我希望同学们呢能够了解咱们餐桌上常见的这些海洋贝类，比如说这种，那学名叫做青口。
0: 在东山二中，海洋课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他们学习采集制作标本，观察海洋生物的习性，学做工艺品。
4: 我发现非常多有趣的东西，然后在学习上面也运用到了这些认识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比如说那个常见的海洋的生物那种名称学名什么的，我们了解更多这些，然后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呢？东山的海边人一直在努力着，为了这一份蓝色不了情，当地与厦门大学联合建立海洋观测与实验站，从行动引导全社会关爱海洋，保护珊瑚。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对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独特价值。珊瑚礁在海洋总面积中只占不到0.25%，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发育和保存较好的造礁石珊瑚群落，以块状的蜂巢珊瑚科标准蜂巢珊瑚、锯齿刺星珊瑚和和睦珊瑚科的盾形陀螺珊瑚为主要优势种。
6: 海底这边珊瑚挺好的啊，对，就是特别是盾形陀螺珊瑚，我们下去呢看到一片大概有几个平米的连成一片的非常大的个体。
0: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八种造礁石珊瑚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的保护物种，主要保护对象为造礁石珊瑚群落为主的珊瑚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珊瑚及其栖息地。由于海水升温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超过一半的珊瑚礁出现严重退化，对它们的保护迫在眉睫。而在东山，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摸清珊瑚的分布状态，
7: 做一个珊瑚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和监测能力的提升项目。这个项目的启动跟完成呢，将进一步对下一步珊瑚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做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工作。
0: 对白化珊瑚的救护也正在尝试，这是厦门大学设立在东山的海洋观测与实验站，2017年开始运行。研究人员为了模拟海底环境，特意放进去各种海洋小生物。
6: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呢，就是白化的珊瑚，那么它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呢，是会恢复健康的。但是对于咱们东山的这个盾形陀螺珊瑚呢，以前没有人报道。

0: 效果，那么它白化之后多久会恢复健康，所以我们这也算是第一次尝试。那么接下来就是想在获得一定知识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救助的规模再扩大一些。
1: 今天的东山岛依旧美丽，但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很多海洋物种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怎样把这片海保护好，是东山的海边人一份对蓝色的不了情。
2: 身在海边，始终有一种海洋的情结，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我周边的这些下一代，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能够坚持我们的海洋梦。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

0: 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
1: 天海，
0: 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佛印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印，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脸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典奖啊。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义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它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她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生员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0: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1: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

0: 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
1: 是
0: 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名声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囊派雕刻来。
2: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缺。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那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2: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鹭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个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习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2: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

0: 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它才会概括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在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3: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0: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啦。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就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软骨，我描述的每一瞬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不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哎，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富裕，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富裕的一个记忆，它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0: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4: 信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
3: 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
5: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3: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6: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4: 螺是吗？
6: 对，
4: 这么大的。
3: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4: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
6: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3: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4: 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些陶片，我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了、挤碎了，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
3: 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
4: 我们是从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建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啊，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6: 牡蛎会比较多。
4: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6: 有。
4: 有蛤吗？
6: 蛤有，
4: 也有蛤。大概有多大比例？
6: 可能牡蛎会占大部分，然后一些泥蚶嘛，泥蚶也有一点，泥蚶主要比较集中在那一点。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就在那一块，可能是有个烧坑，但现在不太断定它边在哪里。

0: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1: 螺是吗？
0: 对，
1: 这么大的。
0: 对，要这么大的螺。
1: 这种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
0: 对。
1: 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途的。
0: 对，
1: 然
0: 后看了一下，好像
1: 没有工具特征是吧？
0: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没有发现。
1: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2: 西陵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壳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1: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啊，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是牡蛎、文蛤、螺，各种各样食物结构更丰富。
2: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陵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
3: 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啊。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的遗存。
2: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七八千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张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刮出来。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它就是顺着这条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计划分布的话呢，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2: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西陵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1: 我们20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当时20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啊。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意外就发现了这3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
3: 那么通过测年的这3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2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2: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1: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又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

0: 开始怀疑是那个人的牙齿，然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个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0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2024年那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奇和洞、磐石山和稀土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西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2: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本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实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岛语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了。

0: 好多的水。
1: 邱毅家，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0: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于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2: 那它翻过来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0: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陶啊，这是白衣啊。
2: 这白吗？这也是白吗？这两这几个应该不一起。
0: 对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3: 考古发掘的，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节，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各种类型的，比如说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丘的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1: 从田间挖掘。

0: 到整理文化遗物，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1: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2: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考古的实证资料。
3: 今天就看这两个这三个房，就看这三个房边上有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啊，我还是相信有。
4: 好啊，
5: 谢谢。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啊，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0: 干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闽越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采，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0: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0: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但一天有的还不够，
0: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它

0: 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0: 哎，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往海洋迁徙。我们不仅创造了5000多年以来连绵不断的这种文化，延续的这种文化，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因为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检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三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二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从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

0: 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渊源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1: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风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风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3: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头上戴着花冠，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4: 这是我做的风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具体来
2: 说哈，开馆一年多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5: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让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2: 2025年7月，包括壳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6: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7: 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6: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7: 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6: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哦，
7: 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6: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1: 搭手？我看行。
12: 请吧。
13: 别让盛宴变盛。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是蔡阿粉，他们叫我粉妈。厨房里氤氲的水汽总让我想起咸湿的海风，人就像丸子，总要在时代的沸水里翻腾几遭，才能萃出真滋味。这是我30年来永不妥协的老派浪漫。
1: 做好了，谁要来品尝呢？
2: 哇，当然是我了，粉妈，大老远呢就闻到香味了。哇哦，原来呢这就是丸子界的爆款墨斗贡丸做出来的菜呀、啊，真香！
1: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呢。墨鱼味丸、香菇贡丸、包馅卷、猪肚丸、包馅贡丸、爆浆糍粑、奶酪鱼条、甜瑞小酥鱼、火山石烤肠。
2: 哇，原来丸子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呢！
1: 我是丹丸红妈，专业做丸子。
3: 蔡阿粉创办的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公司坚守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的理念，在大陆速冻食品行业深耕近30年。如果说之前的蔡阿粉他所做的是严选上等食材，制作出口感 Q 弹脆爽吃得更放心的定心丸，而现在的他就是把精力棒交到孩子手里，自己快身呆丸粉辣，坐拥40万粉丝，在新媒体账号教大家如何制作美食的完美女人。
2: 还好遇见你。
1: 还好什么？
2: 还好遇见你。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揭秘这个安心好丸子是如何炼成的。哇，粉妈你太厉害了吧，做一大桌子我们的丸子宴，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尝我们的墨斗贡丸了。先吃。哇，也太好吃了吧，这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肉啊，肉香四溢，太棒了。
1: 你知道这个肉含量有85%，
2: 这么高吗？
1: 对，
2: 难怪是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了我的全网爆款啊。
1: 这是公司的甜头产品，
3: 墨斗贡丸肉量超标警告，国标特级肉丸含肉量才65%，作为富邦的明星产品，墨斗贡丸直接狂飙到85%加，纯纯的肉感暴击，咬下去全是扎实的满足感。
1: 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沙拉了，不同丸子都可以的。然后这个丸子你用烤的，气炸锅现在方便嘛。
4: 烤串了，对，
1: 串串的，
4: 还可以做成汤，
1: 还可以做汤，是汤是比较变长的，这个是中西合变的，简单噔一下就完成了。
2: 像富邦这样的把一颗丸子做到极致的，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颗丸子是怎么从台湾来到泉州的。
3: 90年代初，台湾云林贡丸匠人蔡阿粉一家回福建泉州寻根，发现当地丸子市场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嗅到商机的他们于1998年举家跨海落户泉州，建起台资企业富邦食品，把台湾反复捶打的贡丸工艺带入大陆，这颗丸子从此落地生根，成为千家万户桌上的一道美食。
1: 我娘，带你来参观一下。
2: 好的，哇，这是我们富邦的一个品牌室，对不对？
1: 当时有那个探亲这个开放哈，然后吴董他说我来寻根，他的祖籍是在晋江的哦，然后就踏上这个旅游来到泉州看了一下，这个市场怎么都没有卖这个贡丸，
2: 没有贡丸啊，
1: 对，哦，
2: 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现哈，贡丸。

0: 这个市场呢，在我们闽南地区是一片空白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商机。怎么，你看这个系列还不错哎，我看到它是和一个妈祖的联名。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和妈祖的联名系列？
1: 哦，妈祖给我们带来平安福气的，那我们的丸子哈，给人家吃到安心，还有一个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其实我们办这个厂，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做到质量把关，就是要做到匠心。哇，
0: 明白了，意思就是呢，不单单是要吃到我们的安心的好丸子，而且还要让大家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
2: 墨斗贡丸 Q 到弹牙，香菇贡丸鲜到上头，这些全靠富邦食品自研实验室的科研天团，每年15项专利真不是盖的，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复刻大厨手艺，让丸子秒变多种吃法，从火锅配角变身休闲零食主角，这简直是懒人吃货的救星。
0: 刚才呢，粉妈是为我们讲述了咱们的富邦是如何从台湾到泉州扎根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啊！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现在的丸子家族了，对不对？而且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像鱼丸这样的经典又百变的食物，它的风味密码是如何被我们富邦的研发团队一步一步的解锁出来的呢？
1: 跟着我找。
0: 好。
1: 就是这里哦，说不定下一位让美食发光的人就是你，
0: 是吗？就是这里吗？那我推开这扇门就可以遇见神奇啊！哇，出发了！

0: 小红老师啊，
1: 还好遇见你。
0: 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事情吗？
1: 最想做什么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自己尝试一下研发丸子了。配方设计让我来挑战一下，来上板子啦！我是四川人，我爱吃辣丸子，辣椒粉得有鱿鱼、猪肉、青椒、洋葱、花生酱。小王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食材已经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是不是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捶打还有混合的环节了？
1: 对
0: 的，你教教我该怎么来捶打，我还第一次捶打这个猪肉呢。
1: 就是我们捶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嗯，这样子捶的力道要均匀，
0: 这样的一个手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再给它聚拢，
1: 对，它会有发亮的一个表面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了。
0: 其实挺费力气的，我现在手都有点酸了。
1: 现在可以加一点盐、冰水、地瓜粉，再接着打。
0: 哇，这真的是一项技术活，我不小心就乱了节奏哈，来重新调整一下。肉泥捶打完毕了，接下来要进行肉的调味。
1: 那我们现在给它揉，
0: 那混均匀之后呢，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我们设想的创意搭配融入其中？
1: 是的。
0: 哇，混合调制成功了，在我的掌心进行揉搓完毕之后，我们通过
1: 挤出来
0: 虎口的一个挤压，看挤成我想要的形状。
1: 但这个形状就是比较
0: 失败了，
1: 比较难。
0: 再一次，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操作嘛，
1: 是
0: 给我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再努力一次，我一定要挤一个我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圆圆的小丸子。挤好了，下水，咕噜咕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做好的小丸子呢要放到水里，热水里汆烫，保证我们加进混合进去的食材它能够完全的煮熟。
1: 对对对，
0: 这样才健康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加大火候了吗？
1: 可以了，加。
0: 就可以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的样子了，我们的小丸子在水里沸腾，翻滚吧翻滚吧丸子。

0: 哇，今天呢，我独家配方好的小丸子呢，已经煮熟了，马上开始试吃环节，来，真的还蛮好吃的。满满的肉香，到现在还是满嘴肉香。其实做丸子很简单嘛，我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1: 其实我们的研发工作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嗯，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原料甄选啊，配方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精准的去称量。嗯，所以说并没有今天体验的这么简单。
0: 那刚才的这一顿操作简直就是猛如虎啊！但是呢，这原料的硬实力还得加上严格的检测关了，那这才可以带给我们那颗定心丸，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富邦是如何给我们食材来做最精细化的检测，最严苛的检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
2: 原料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通过对食品原料进行严格的有害物质检测和品质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富邦的检测中心了。小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大致要做哪些方面的详细的检测和操作？
3: 我们这边有成品的出厂检验，然后原料辅料的来料检验，每一项指标达到国标的要求之后才可以出厂。
2: 富邦食品工厂占地64亩，拥有8000平方米以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近30000立方米的超低温冷冻库，年产能突破2万吨，稳居行业头部。10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丸子、调理包等全品类速冻食品，满足全国及海外市场需求。
0: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道道检验呀！这好食材要变身成好丸子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清洗车间了。啊，彭老师，我现在看到哇，这么多的大鱿鱼，哎，它们的个头真的比我平时看到的鱿鱼要大很多哎。
4: 没错，
0: 它们都来自哪个地方呢？
4: 这来自的是我们南美的一个秘鲁，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全程冷链，保证我们原产地的鱿鱼一个新鲜度。
0: 哇，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些原材料啊，我们的大鱿鱼都是经过富邦严选出来的高品质的鱿鱼哦。而且呢，我还听说啊，咱们的这条生产线啊，也是咱们富邦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4: 没错的，所以要保密哦。
0: 哇，经过了机器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大大的鱿鱼块呢变成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状。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这样的一个大小和形状呢？
4: 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原汁原味、实实在在的咀嚼感。
0: 哇，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体验感，对不对？
4: 没错的。
0: 哇，在这里呢，我看到好多一桶一桶的东西。黄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呀？
4: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有我们的鸡肉、猪肉、鱿鱼，还有我们的独家配方。
0: 还有独家配方啊？
4: 对的。
0: 难怪了，我现在是戴着口罩，我就闻来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这个浓郁的香味，特别特别的香、
4: 是的，
0: 很诱人啊。
4: 没错。
0: 那我要把这些混合的原材料要放到哪里去呢？
4: 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工序，就是成型丸子的成型机程序。
2: 先用卸甲后的小块秒变细腻肉泥，接着加入富邦食品独家秘制的风味搭子，搅拌机一开动，瞬间融合成丝滑诱人的肉浆。现代化流水线更酷炫，制丸机精准拿捏，一起一割，颗颗标准鱼丸诞生。沸水浴10到15分钟，丸子浮起就是熟透的信号，立刻进行冷却，锁住 Q 弹口感。
0: 现在这个丸子我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4: 是的，
0: 其实是一个即食的丸子了啊。
4: 没错，哇，
0: 这个手感非常好啊，好特别。掰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鱿鱼料了。
2: 为了确保将最新鲜的产品送到大家嘴边，冷冻之后进行真空包装，最后装车搞定。从大海到餐桌，鱼丸的鲜甜弹牙之旅全程冷静守护。富邦不光自己卷，还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组 CP， 把海产品加工玩出了新高度。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双层叠加，把传统手艺变成标准化流程，让每一颗送上餐桌的丸子都像出厂时那样颜值在线、口感稳定。从中国好丸子到全球美味名片，富邦正以稳健的步伐和前瞻的视野加速产业布局，定制化餐饮。

0: 决方案的星星赛道，不仅让消费者吃到安心的好味道，更将丸子美食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与食品工业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1: 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从整块鲜肉到颗颗匠心，我们亲眼见证了富邦人如何将让下一代安心的庄重承诺揉进每一道工序，刻入每一份坚守。两岸烟火同源，匠心一脉相承。眼前的这包丸子啊，早已是超越了食物的本身，它承载着同根同源的记忆传承，浸润着梅州妈祖慈光庇佑下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安心的味道继续温暖我们的胃，连接彼此的心，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创意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1: 艺都
2: 是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才能称之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妙呀！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

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

0: 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台前见大姐。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0: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3: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3: 啊，请，哦，
5: 多谢施主，
0: 好，
4: 武敬，哎，你去准备斋饭。
5: 是。
4: 国空
0: 啊，
4: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5: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

0: 生事。
1: 放心，
2: 您
1: 放
2: 心吧，放
1: 心吧，
2: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2: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啊，
2: 对，我可不去。
1: 怎么？
2: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2: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兄，我可不去。
1: 过来。
2: 我可不去啊。
3: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2: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1: 是啊，
4: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1: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5: 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2: 你可快点回来呀。
6: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6: 便宜的很
7: 呢。不生病了。
8: 这家里有货，这新货真
9: 国王。今天
8: 金银国师傅想
10: 陈科普展，
8: 陈科普展
11: 绑的
12: 怎么飞了？
13: 快去给我追！
14: 快
13: 去！
14: 快！你在这儿啊？
13: 快！
15: 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13: 你接了这黄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黄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3: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3: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2: 死罪？
13: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6: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是是，
6: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6: 啊。
0: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啊，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7: 臣等有请孙长老。
2: 啊，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8: 悟空，
2: 师傅，
3: 这是师傅。
8: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着。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啊，陛下，正是老孙呢。
6: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2: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3: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学。

0: 人次诊脉了。哦，嗯，长老请。
1: 悟空，啊，你，
0: 哎，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哎，
1: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0: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走走走走。
1: 悟空，
2: 哎，师傅，我去看看去啊。哎，
1: 你，
0: 哎，快坐下。哎哎哎哎，
2: 纸啊，笔，哎，你那丝呢？啊啊，就是那丝啊。嗯，
0: 啊，
3: 哦，这，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4: 好吧。
0: 嗯嗯，哦，把这个说的是，把这个说的是。

哎呀，怎么去？哎，哈哈哈哈哈哈！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
1: 啊，
3: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要不直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1: 这哎
2: 哎哎，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2: 大师兄
0: 啊，
2: 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2: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4: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多谢神僧指示。
5: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一些无根水与那诸子国王下药啊。
5: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5: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4: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好。
1: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2: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林，马多林，
0: 马多林。
1: 二兄，你
0: 马多林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2: 马多林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谢谢，
0: 请。
2: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2: 大家请。
1: 好，又来了。
2: 多谢，多谢。
1: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我，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太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1: 陛下请起。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想起来了。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张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4: 请请
0: 请
1: 啊
0: 请
1: 啊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4: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1: 哎，哎，真热呀！哎，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7: 哎，大师兄，啊、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7: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1: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1: 乌金丹。
2: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1: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1: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呢，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猪死国王下药啊！
3: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3: 阿切，阿切。而且，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
4: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哎
5: 呀，好，好，好，
0: 请，
5: 好，
0: 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4: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5: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

0: 热。
1: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1: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0: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1: 此话怎讲啊？
0: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1: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1: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0: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1: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0: 大王，今圣娘娘有请。大王，不，不敢，人承蒙娘的下爱。大王，我怕请。大王请，请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 愿以身相许，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不过，
0: 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又何？

0: 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1: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大王，
1: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1: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4: 是。
1: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1: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1: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1: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谣。
1: 好。怎么？这
3: 该我摇了。
1: 啊！

0: 休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0: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0: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0: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8: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

0: 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便宜，
2: 大家放心，您拿到了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6: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7: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我说呀、啊，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

0: 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蛋糕，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6: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 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足聚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观清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时至小满节气，一场声势浩大的雨水已经展开，预计本轮降雨会持续到23号，雨雾天气里能见度降低，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还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23号这天，全省大部雨势明显，尤其是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南平的部分会有暴雨，局地呢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到了24号，雨势明显减弱，那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仍然会出现在我们省的北部地区，南平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5号，全省大部呢是多云到阴，南平的部分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高温呢即将上线了，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从二十五

0: 五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一些地方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这闷热还没来得及适应，就要切换到炎热模式了。中午前后要尽量减少外出，谨防中暑。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多云，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6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5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6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6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7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6度。昌吉州多云，28到10度。昌都多云，26到7度。台北阴转多云，29到23度。台中多云，33到23度。福州小雨，29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哎，走吧。哦，涛哥，你看什么呢？真美呀！悟空。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的呀，活动活动啊。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发现说的对
3: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3: 师傅，
2: 当心的。
0: 放心吧，
3: 小心点啊，
0: 师傅，当心一点。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
1: 姐姐们，哎，
2: 怎么了？
1: 你们看呢？

0: 原来是个和尚。
1: 和尚。
2: 你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0: 啊，化缘的。

0: 请，
1: 请，
2: 快快走，快走。
0: 啊，请。
3: 哎呀，哎呀，
0: 快快点，
3: 请。
0: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1: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画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4: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4: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4: 姐姐
0: 妹妹们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4: 哎，你们快去吧，
3: 去吧去吧，
4: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5: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4: 真的？
6: 这不对呀。
7: 怎么了？
6: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7: 二师兄，别乱说。
4: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4: 姐姐们，来呀！
8: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4: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4: 请吧，请吧，
3: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3: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4: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哦，嘿嘿嘿，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4: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4: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3: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4: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4: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3: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4: 哎，去吧，去吧，
3: 我救师傅。
4: 去吧，八戒。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2: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2: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3: 瞧我的，
0: 哎，师傅，悟空，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4: 你吓好了，
5: 快走，
4: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起火呢，
1: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1: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好，
5: 好
4: 吧，
5: 走吧。
3: 走，走，走，走，上来。
6: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0: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道长，贫僧问讯了。
4: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
5: 快开门，
6: 快点，
5: 快点！
1: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5: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5: 好，快走。
4: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4: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童儿，快砍茶。
1: 是。
5: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5: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5: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7: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是个胖和尚。
5: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5: 怎么办？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
1: 是。
4: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师陪了，
2: 道长。

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师兄，请为我们报仇啊！哦，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哎。
1: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各位长老，
2: 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2: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3: 不必如此多礼。
1: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1: 长老请坐。
3: 请。
4: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

0: 倒啊？
1: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2: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3: 兄，不能吃啊。
2: 没事没事，
0: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0: 还是换换吧啊！
5: 师傅，师傅，不能喝呀。
0: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5: 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0: 换换吧啊！
5: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
0: 师傅，
5: 师傅，
0: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1: 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2: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0: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6: Hey!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

0: 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

0: 寂寞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

0: 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我吓死了。我来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
2: 哎，花姐，

0: 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1: 怎么？
0: 瞧我的！
1: 哎，师傅。
0: 对。啊，
2: 悟空。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你看，你想好了。
4: 快走，
3: 俊金。
4: 哎，怎么起火了？
3: 啊，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3: 是家里着火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3: 怎么会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3: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3: 好，
4: 对，
3: 好吧，
4: 走吧。
0: 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哦。
1: 道长，贫僧问信了。
3: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1: 请请。
4: 快开门，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3: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3: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砍茶。
0: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4: 怎么办？
7: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3: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1: 道长请便。
3: 好好。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师兄
4: 报仇，
7: 为我们报仇啊！
3: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3: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